0: 提醒、劝导、纠正为主，给大家充足的一个时间上牌换证，处理非标车辆整改违规的问题。重点呢，我们需要记一下，就九月一号开始会正式的从严严查，进入常态化严管的一个模式，所有无牌无证非标上路违法行驶的三轮车都会被依法从严处罚，没有缓冲余地，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在八月底以前整改到位啊！家里面有这个车型的一定要注意一下，提醒一下家人啊！而且那个像夏天那个骑车出门，太阳晒，下雨天淋雨，还有一些骑机动车的朋友，为了图方便，会给车子装那个什么遮阳伞啊、防雨车棚，就看起来你这个遮风挡雨、防晒凉快、实用的小装备。但是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它真的不是防护神器，它暗藏杀机的夺命装置。现在有很多车主呢，至今还在用一些来历不明的加装的车棚、遮阳伞，殊不知危险时刻都在你的身边。而且我们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你电动车私自加装这些装备的话，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安全隐患更是大到超乎想象。我可以分享几个真实事故的案例，也给大家好好提醒啊。就今年那个刚刚七月份的上个月的时候，安徽芜湖呢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事故，当时一个女子骑车加装了那个车棚的电动车出行，骑行途中意外摔倒了，谁也没想到车上那个坚硬的金属车棚支架直接狠狠刺穿了她的左手臂，这个伤势特别严重。路过的市民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立刻拨打了119求助，消防人火速赶到现场，小心翼翼地对车棚进行了破拆，然后才顺利地把这个受伤的女子解救出来。随后呢，女子是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一个治疗。你说好好的一次出行，就因为一个小小的车棚落的一个手臂被刺穿的下场，想想都让人觉得很后怕。嘉老师还在说上路，还有那个主要是老头乐，真的是乱来的。老头乐，那个是不允许上路了。接下来都会严查。那么我们再回归说到这个电动车啊，两轮这个车子，我们刚刚都在做一个提醒啊。我再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就不止骑行者自己会受伤，加装的那个遮阳装备还会误伤路人。江西萍乡有个女子在停放自己的摩托车的时候，全程没有激烈的动作，却被旁边的一辆电动车上加装的那个遮阳伞的伞骨意外的戳到了眼睛，这个眼部受伤我们都知道是极其危险的，情况当时十分的紧急啊。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刻到场和医护人员配合，小心地切断了伤人的伞骨，才把这个男子送往医院救治。广东东莞也发生过一次惨烈的事故，当时的一个女子骑行加装遮阳伞的电动车的时候，是和其他的车辆发生了轻微的碰撞。那本来呢只是普通的一个小剐子蹭，但车上的遮阳伞直接断了，断了以后一根长达10厘米的坚硬的伞骨直直地刺入女子的面部。因为这个伞骨刺入太深了，长度也过长，所以医院他根本没法直接开展一个手术，所以呢，医生只能紧急向消防求助。消防到场以后，精准地剪掉外露多余的伞骨，为手术扫清了障碍，后续的手术才得以顺利地进行。所以说，这个脸部啊、眼部啊、手臂这些关键的部位，一旦受伤，就终身的遗憾啊。市面上电动车加装的那个车棚遮阳伞，基本都是有金属框架的，而且它那个材质又很坚硬，边角锋利。那一旦发生摔倒、碰撞等等意外，这些原本用来遮阳避雨的配件，就会直接变成伤人的利器，划伤刺穿我们的身体，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我们的生命。除此以外呢，车棚和遮阳伞的体积比较大，它会严重的阻挡那个骑行的视线，转弯变道观察路况都会受到一些阻碍，同时也会增大车身的风阻，骑行的时候车身它就容易在那晃晃，一直晃动，重心不稳，特别容易失控翻车，极大的增加了骑行事故的概率。而且我们也要再次强调，电动车它私自加装车棚遮阳伞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真的，这些血淋淋的案例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啊！如果你的电动车上现在还装着这一类危险的装置，建议立刻拆除。大家身边有没有装这些遮阳棚遮阳伞的电动车呢？可以提醒一下身边骑车的家人朋友远离这种夺命的隐患。然后就是这个月是要开始正式的一个严查了啊，正式严查，这个月是教育劝导的一个阶段，那么九月一号开始会正式的从严，车要评估。
1: 车友们，你的汽车是直立的王者还是低调的宝藏？
2: 我开了很多年的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0: 时候来一场有趣的大揭秘了。
1: Yes，
0: 告诉我们几几年的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我们将用专业且有趣的方式为您评估每一辆车的价值，告诉您您那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2: 买车卖车置换，马上联系节目组。
0: 有请五星二手车评估专家闪亮登场。

0: 今天我的爱车要评估这个环节，今天我们这个环节我们又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绍兴地区首家德国标准二手车展厅，租借惠奥官方认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关根，有请一下何总监。
1: 经理好，大家好。
0: 我们那个又请到了何总监，那么今天何总监又会跟各位来分享一些值得一听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干货。有需要的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融媒直播间进入的一个通道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关注诸暨新师眼，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如果说你的车子你想评估一下，我这个车现在还值多少钱，因为现在这个车市真的变化多端啊，所以想了解一下像自己爱车的一个保值率的朋友，可以到融媒直播间来编辑一行编辑文字，然后发到我们融媒直播间。你可以这样说：我有一台几几年的什么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我有一台几几年的什么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直接发到融媒直播间，然后呢，何总监会给到你一个精确的一个价格，告诉你一条龙帮你们搞定。铁粉丝你也来了，主播何总监，早上好。好的，你有需要的朋友信息可以发进来了。我是主播周静。我觉得那个何总监啊，现在我发现我不少打算买车的朋友都有一种感受，就是觉得二手车市场价格的一个波动特别频繁，就同一款车你隔几天那个报价就不一样。市面上而且大量的准新的包牌包税车扎堆出现，这个燃油二手车、二手新能源车这个行情的分化又很明显，就很多人拿着这个预算在那儿观望，就既怕买早了价格跳水，又怕盲目的入手踩进车况的一个陷阱。所以何总监呢，你在这方面是专业人士啊，那今天的话也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些当下最新的一些二手车的行情、市场暗藏的风险，以及普通人务实的一些购车思路，好不好？
1: 好的。
0: 那么这样啊，看了一下马上要半点了，我们干脆过完半点以后，然后在节目中正式开聊。你们有问题的需要车辆评估的，赶紧发到融媒直播间。Here comes the man. 你们有朋友圈吗？
2: 我有，
3: 我有，
4: 我也有。
0: 朋友圈，
2: 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
0: 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甩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
2: 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
0: 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笑料百出，承包你一整天的欢乐。
5: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2: 哎，我说的是982朋友圈，
6: 欢迎加入982朋友圈。
0: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
2: 有甜有咸，
5: 有欢笑也有感动。
0: 这里是你的声音港湾 FM 982诸暨之声。
2: 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清晨，还是繁星闪烁的夜晚， FM 982始终陪伴在你左右。
5: 快来加入这场982朋友圈的狂欢，一起分享你的精彩。
0: 看到那个刚刚那个 Sun 已经把车辆评估消息发进来，稍等一下，待会儿半点之后给你来做一个评估。
7: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982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

0: 来，伴您一路顺风。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0: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4: 给力，
5: 给力，
6: 给力喽
3: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7: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浙江省内高速路况，现在看到有一条高速上有拥堵啊。沪昆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5.07公里，有拥堵。刚刚那个稍前时分啊，我们的老粉阿布在问啊，他说静姐，我是货车司机，但我想问一下，这一次三轮车是不是要考驾照？你说的是那个电动三轮车对吧？他说还要，是不是还要上牌照？他说我关心的是驾照这个事儿啊。现在呢，我们刚说了必须要合规上路嘛，那只要是合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它都属于机动车。前面我们已经有解释过了，就是正三轮摩托车必须要考取一个驾驶证。那普通黄牌电动三轮车就货运封闭载人篷车最常见了啊，必须要考取一个 D 证，普通三轮摩托车驾驶证，仅有 C1 汽车驾照、EF 摩托车驾照都不能驾驶，否则的话按准驾不符要处罚，记9分，罚款200到2000元。就是不存在什么合规非机动车类电动三轮车啊。那个非标无目录三轮车无法上牌，无法合法的考取对应的驾照，严禁上路。此外呢，说到一个闯红灯会不会被拍，答案很明确，就会被抓拍，而且会被依法处罚。我们城区路口的高清电子眼呢，它是可以识别那个号牌，搭配人脸识别取证，即便没有现场交警执勤，这个闯红灯也会被录入违法的一个系统。乡镇的主干道呢，也增设那个流动抓拍加路面的一个巡查。处罚的标准呢，一般是这样的：电动三轮车你按照机动车管理，闯红灯通常罚款并记6分，无证驾驶叠加闯红灯就会合并从重处罚，无证驾驶还可以合并就并处那个拘留，一旦肇事保险拒赔，损失的话自行承担。我们这里也温馨提示一下，这个电动三轮车它重心偏高嘛，闯红灯很容易侧翻引发碰撞事故，务必要按照信号灯通行。
8: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9: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8: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0: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玑 Radio Station FM 98.2。
11: 友们，你的汽车是实力的王者还是低调的宝藏？
12: 我开了很多年的车，基本还值多少钱？
11: 是时候来一场有趣的大揭秘了，告诉我们几年的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我们将用专业且有趣的方式为您评估每一辆车的价值，告诉您您那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12: 买车卖车置换，马上联系节目组，
11: 马上联系节目组。
12: 有请吴昕二手车评估专家，
11: 有请吴昕二手车评估专家
12: 闪亮登场，
11: 闪亮登场，
0: 掌声有请。
7: 现在我们要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我们珠广早交通当中的一个板块，我的爱车要评估。我们继续有请一下我们的

0: 老朋友，有请的是绍兴帝君首家德国标准二手车展厅，诸暨惠奥官方认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关根，有请一下何总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我们说了，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何总监，所以呢也想请何总监就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下那个最新那件二手车的行情，还有市场暗藏的风险，以及我们普通人务实的购车思路。何总监跟我们来聊一聊吧。
1: 好的，确实现在二手车价格不稳定啊，无论是从要卖车的一些车主，以及要买二手车的一些用户啊，都是会碰到这些问题。那么我觉得简单的就几个近期的行情的一些分享，我觉得给大家做一个沟通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刚刚静姐开头说的，其实现在的二手车准新车的一个市场里面价格非常不稳定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就是说除了正常的比方开个一两年之内的一些车，那还多了很多的包牌包税的车。这个包牌包税的车呢两方面嘛，第一个从油车，现在突然冒出很多车啊，那么这些油车相对于新车来讲其实差距并不是特别大，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对比好新车的价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今年7月1号开始也是针对新能源车啊，国家也发了一个电车的一个新规嘛。那么针对于电池啊整车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会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要求以及政策的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的话，那今年到明年的6月30号，那么有一些车像之前报备过的呢还是能够上牌，那么真正的就是新的发布的一些车源呢从7月1号开始，那可能就是说对于要求会提升了嘛。那这个中间段我相信其实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啊也会有一些包牌包税车，那么所以说这一点来讲，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说真正要买这些车需要价格要对比清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近期的价格变化确实特别快，那么对于卖家以及买家来讲，价格的不透明性我觉得是比之前可能会更加的不透明吧。可能我一个月之前去看过一台车，想买一台车，当时的一个价格跟现在一个月之后其实变化是挺快的，我们不能以习惯性的一个价格的一个逻辑去判断，就是说我们买这个车挺划算的，事实上这个车现在的行情可能远远没有到这个价格。所以说购车前我觉得还是一句话，
0: 要做足功课。
1: 是的是的，非常有道理啊。
0: 因为现在那个车价变化速度真的好快啊，就同款的车型不同上下报价也会出现一个差距，而且稍微有隔了一段时间它这个报价又不一样了，确实最近那个很多变化真的是很大，所以绝对不能只看保价，购车以前一定要主动做足一个功课。
1: 因为对大部分的用户来讲，其实我们买车最主要的除了一个工具属性之外，我们还是得省钱嘛，所以说一定得价格信息需要了解好。那么现在我们去了解价格信息渠道也有很多啊，无论从线上啊线下，我觉得还是得理性的购车。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针对新能源二手车，其实现在二手车是行业里面像我非常直观的能感觉到，就是说其实现在油车并不好卖，新能源二手车反而是比较好卖的一些车型。当然其实对新能源二手车来讲，其实我觉得也会有一些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一个相对来说就是说新能源二手车可能总的一个保有量5000万台还不到，那么它的一个二手车车源的吸出率可能不是很多啊，那我们可以选择的余地不大，那么这些车里面可能是不如油车的。那么怎么说呢，其实同样开5万公里，那新能源车可能在我看来可能底盘是没有油车那么的稳定，或者说是给我们的驾驶感觉没有那么的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确实发展太快了现在，那么很多车源的代差特别大，那所以说我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去对比清楚，那么性能上面或者说什么上面有什么区别。那另外第三个呢，就价格上面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优势，我个人觉得啊，因为现在可选择的车源比较少，那么现在大家在很多用户在选择的时候倾向于新能源的比较多一些嘛，那么所以说价格优势不是很大。那么第四个呢，可能小问题呢，就是后

0: 的维保成本，我们更多的应该去关注。其实现在二手车呢，像不像油车那么路边的可能维修厂也多，或者说可选择的一些对比的一些维保成本可能会更小一点，但对于新能源车可能更多的需要去 4S 店做一些维保，所以后期的使用成本我觉得也要注意。当然还有一个那第四个呢，我觉得还是总结起来，刚刚静姐也说，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讲，我觉得买车更多的是考虑一个工具属性。那么车是一个工具，质量稳定性好，那么我们更多的需要去关注一个用车的成本。那么无论是从油耗保费，或者说是一个维保成本，还是说我们要考虑就是未来以后我们可能开两年以后我们还是得换车的，把这个车处理掉。这个残值会怎么样，现在来看我觉得其实如果车品牌没买好，或者车型确实没有卖点的话，到时候真的会影响一个处理。可能大家想想，我5万块钱买的车，我开两年，到时候有可能真的10000块钱都不到，很有可能啊。所以说需要去选择有卖点的车型，不要去选择特别冷门啊，或者说是车况有问题的车。所以说这个购车买二手车，我觉得当然是一个性价比挺高的一个产品啊，可以去选择，但是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我们不能盲目的经常会碰到，我找一个现在来说找个熟人我完全听从他的意见。现在其实很多信息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些准备，然后去做一个根据自己的需求做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判断。
1: 何总监，我们这边有朋友，这边老朋友的车型要评估一下，先来评估一下吧。
0: 好的。
1: 那个 Sun 呢，发过来好久了，他有一台19年雅阁时代 1.5T， 公里数是58500，现在评估价是多少？
0: 好的，那雅阁是一台非常热门的一款车型，非常有卖点啊。那这个车就是我们无论是从买也好卖也好都是非常热门，就是可以选择的车型。19年的雅阁开了58000多公里，那公里数是非常少的啊。那么1.5T 呢，当然有230跟260，就是标准功率跟高功率车型，那价格稍微会有这个区别。
1: 它是那个 1.5T 高低功率的。
0: 会有高低功率，是的。那么也是当时的最新推出来的老款里面的第一代啊，18款。
1: 我记得像它这个的话，应该那个 B 级车里面燃油经济性也是比较拔尖的。
0: 是的，非常好啊。当然230的话确实动力会差一些。这都是它的一些卖点，质量稳定性好，空间大，然后车型非常成熟，或者说是颜值很高。车况好的话给两个价格吧，如果说是230的低功率版本的，应该现在是能卖到6万左右，那如果说是260的能多卖个5000块钱左右，差不多这个价格。但具体得看一个准确车价格的话，需要看一个车况以及颜色，都会有稍微有点区别。
1: 那个算的话它是230的，又补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0: 230的话如果车况好呢6万左右，但如果正常去评估，如果车况有些多多少少有些瑕疵的话，可能会车商会报5万多吧，我觉得。
1: 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节目组对接，何总监这边都可以帮你线下看车一条龙搞定。田妹妹，我们老朋友田粉燕发来，她说何总监，15年的现代朗动16万公里，白色带天窗 1.5T， 没有出过事故，就零事故零出险啊，现在还值多少钱？
0: 好的，那这是朗动的话是一款非常典型的代步车，这是它的卖
1: 点。对，城市代步很好开啊，空间也是够用的，就你省油养车也极便宜的一款车。
0: 是的，油耗不大，然后空间嘛也够用，作为代步来讲，白色颜色也好，
1: 不过它那个动力还是偏弱一点，上高速可能有点发力啊。
0: 是的，但是它这个排量应该记错了，应该是朗动的话应该是1.6或者1.8，
1: 1.6L 吧，应该是。
0: 对，应该1.6自然吸气的一个。
1: 1.6L 一个 1.8L 可能。
0: 对，是的。那么这款车作为代步来讲确实公里数偏多，那第二个呢就是年份确实长了，超过10年的一个车龄了。车况好的话现在给的建议价格应该是差不多在1万5左右的一个价格，具体要看一个实车的一个车况，代步车的价格。
1: 田妹妹啊，你再确认一下，你是 1.6L 的还是 1.8L？ 1.8L 我记得那个油耗相对偏高一点，配件冷门一点哦。
0: 是的，相对来说1.8排量会更大一些。
1: 对，还存在拉缸风险，它多少 T 忘了。 反正价格给到你了啊，这个车的话建议确实可以。

0: 处理一下了。
1: 嗯
0: 嗯。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米亚在说，他说何总监，我刚拿到驾照，预算60000，想买一台准新的代步小车，看到很多包牌包税车，比新车便宜20000，能不能下手？
1: 嗯，我觉得看具体车型吧。如果10万块钱的车，我觉得能便宜20000的话，我觉得完全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其实车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一定会是去卖掉的，不会说开到报废为止的。现在来看啊，因为接下来新车的话，不断的新车型会出来，或者说配置会增加，当然新能源会更快一些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想想，我这个车可能买来我开开，但是后来一定就是经常会碰到一些用户，就是我可能想到了就去换了。所以说车不还是得看一个保值或者说省钱。那么这个便宜两万，我对我这个车的使用成本来讲，我觉得卖掉的时候肯定是省了20000块钱，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好，那个欢迎上田妹妹，不用客气了，谢谢静姐，谢谢何总监，不用客气啊，应该的。来，欢迎上锦荣梅直播间的各位，豆豆的消息我们也收到了，然后欢迎上我们锵锵锵，欢迎小亮。这里再来关注小夏丫，他说何总监，我看同一台 SUV 3家二手车商报价相差8000块，商家都说自己的车况是精品，这个价格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低价车敢不敢买？
1: 我觉得这个是精品是没有标准的，但是我们可以有判断的一个标准。首先我们去看横向对比啊，几个关键的因素吧。我觉得首先年份一样的情况下，我们看配置，看公里数，那么然后我们看是否有出险记录，然后保养记录、维保记录怎么样，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实车啊，去试驾的时候给人的一种感觉，底盘、发动机、变速箱的一个加速情况，以及底盘的一个扎实程度，以及车的维保的这个车的一个现状。因为看磨损情况也好，看这个总的一个外观，就补漆的多少，这个都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几个方面来综合对比，那我觉得可以选择一台更合适的，反而价格我认为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这边还有那个二手车评估消息，剩评估的是21年的比亚迪宋 Plus EV 502公里尊贵型，总里程是2.9万公里。
1: 好的，
0: 21年的比亚迪宋 Plus EV 啊，那个龙眼的设计啊，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空间使用，续航也比较扎实啊。
1: 是的，那EV 的话是纯电车型啊，那这款车的话其实还是新车也卖的比较好的。那么当然当时的一个配置啊各方面的跟现在还是没，公里数多少，金姐？
0: 总里程是2.9万公里。
1: 哇，真的开得很少。
0: 是
1: 这个电车如果开得少的话，确实
0: 真不划算。
1: 不是很划算。对，这个贬值因为太大了，确实。这个车21年的，如果这个公里数的话，相对来说，当然相对于正常公里数，比方说开21年左右嘛，开个10万左右公里也算正常的啊。价格会多卖一些，当然亏损还是亏得挺多的。车况好的话，建议价格能卖到6万多块钱吧，6.5万左右的一个价格。
0: 6.5万左右的价格。好，如果说你们的车子也需要评估一下，可以发文字到荣美直播间，你可以说我有一台几年的什么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然后我们这边何总监直接给到你们一个报价，告诉你哪台车现在还值多少钱。周周的问题回答一下，他说家里边第一台车是以家用通勤为主，接送娃为主，一年里程不多，也就有时候跑个几千公里啊。那么这个时候是优先选二手燃油车还是二手电车呢？
1: 这个我觉得是看情况吧。如果真正的就是说我们对空间要求不大，或者说是那个这个其他的就是开的也少啊，如果充电也方便的话，我觉得现在去买个电车也是可以选择，毕竟几万块钱的车子现在选择性也挺大的。那么我们去买个电车，然后毕竟是个新车嘛，那这样配置也会更好一些，或者说说句最直观的，空调效果肯定也会更好一些。那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可以选。那么当然了，我觉得开的不是很多，那么又是纯粹是代步的，那买个可能买个 油车的二手车啊、哦，那两三万块钱或者三五万块钱，那其实
0: 也不是不可以，
1: 也不是不可以，对，嗯，因为油耗的成本也不大，另外的话就是质量稳定性也会更好，可能相对来说，
0: 而且那个燃油车维保网点也多的，配件也便宜。

0: 的。然后关键是不用有充电啊、充电桩啊这些麻烦。看个人对于动力啊各方面的有没有要求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车道反正两个都可以选。
1: Mr. Huang 说，网上我看到零公里准新车，商家说就是库存车，保护膜都没撕掉，声称和新车无异，怎么辨别有没有陷阱？这个话题我记得以前节目中好像何总监有讲过。
0: 是的，那我们看有没有陷阱，就当然是首先是要看车况，那么第二个呢，去看这个出厂时间一定要注意啊，什么时候上牌，出厂时间跟上牌时间，然后看就是说这个质保怎么样，就是真正有些库存车的话，比方说质保少，比方原厂的三年的质保可能少一年了，少一年半了，那我觉得就是可能风险有点大的啊，除非价格特别便宜。那么如果说质保也不影响，纯粹的比方说库存时间多了几个月，那么这个时候都要体现在价格上面，价格到底能比新车优惠多少，我们再去判断。如果质保不影响的话，其实我觉得开车这个东西影响不是很大的。
1: 我们再来评估一条消息，丰源有一台22年的50星驰 1.5L CVT 畅爽型燃油车啊，总里程是4万公里，4万多一点，他说。22年的50星驰 1.5L CVT 畅爽型燃油车，总里程是4万多一丢丢啊。这个车买的时候价格真的很低啊。
0: 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1: 没说
0: 是吧？但一般我们就当它自动挡的会多一点吧。
1: 但这个车空间是真小。
0: 是的，总体来讲，那品牌可能还好一些啊、哦。那其他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可能热度也没有那么的高。可能确实，
1: 因为它配置也简陋嘛，动力也比较薄弱。
0: 是的，是的，车况好的话，现在给的建议，如果是自动挡的话 ，CVT 的话，现在应该是能卖个20000多块钱。
1: 哦，他说到了 CVT， 畅爽型，
0: 那现在能卖个建议价格差不多26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1: 26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0: 亏的也其实也挺多的。
1: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评估的环节到这儿也暂告一段落了啊。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每周五我的爱车要评估，今天这个环节就此打住了啊。感谢我们绍兴地区首家德国标准二手车展厅诸暨会奥官方认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关根，感谢何总监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何总监。这里是珠广早交通，各位你们可以继续关注。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红薯在很多减肥人士心里可是优质主食的代名词，但您知道吗？同样是红薯，蒸着吃、烤着吃、晒成干、炸成脆片，它们的热量和升糖指数可能天差地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红薯到底怎么吃才不帮倒忙。先说最推荐的蒸红薯，每百克热量只有76千卡，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属于中高水平，但比白米饭友好得多。用它替代一部分主食，饱腹感强，还能通便。但换成烤红薯，情况就不一样了。烤制过程中，水分流失，糖分浓缩，热量升到90千卡，升糖指数更是飙到94，接近纯葡萄糖。而且烤红薯香甜软糯，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吃掉一大个，热量相当于一大碗米饭。再来说说红薯干，它经过脱水，热量浓缩到每百克236到311千卡，体积小，有嚼劲儿，追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能吃掉好几条。建议啊，把它当成外出时的能量补充，每次控制在2根左右，别当零食随便吃。最坑的当属是红薯脆片了，很多是油炸的，每百克热量高达512千卡，脂肪含量甚至超过普通薯片，又薄又脆，一吃就停不下来，减肥期间的你最好远离。好了，总结一下，想减肥控糖，首选是蒸红薯，烤红薯呢，偶尔解馋要控量，红薯干适合应急当主食，红薯脆片本质是薯片，少吃为妙。当然记住，无论哪种

0: 吃法，红薯都是主食，吃了它就要减少米饭馒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对于吃红薯越吃越健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科普再会。
1: 今天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最后的时候呢，周静也要跟各位再说一下关于台风白海豚的一个位置，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台风的一个动向。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它的一个中心位置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55帕，7级风圈半径260到36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20到160公里，12级的风圈半径是60到80公里。接下来呢，预计白海豚是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但是略有增强。7号，也就是今天的白天，它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之后呢移速减慢，并逐渐的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会在9号下午到10号早间的时候，在我们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每秒35到42米，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以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还是要请各位多多关注，做好一个防范。今天珠广早交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感谢我们今天共同合作的导播华波。那么接下来是周末了，周末那么我们会在下一期的珠广早交通早间的7:30再见。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三伏天的太阳，你会选什么？我想很多人脱口而出的跟我一样，骄阳似火。这四个字儿直白而有力，强烈的阳光如同烈火一般灼烤着大地，光是念出来仿佛就能够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热浪。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柏油路面泛着白光，空气都变得扭曲起来，这就是骄阳似火的威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骄阳而不是烈阳、毒阳？骄字本意是高大健壮的马，引申为雄壮、高傲、不受拘束，用在太阳身上就赋予了太阳一种人格化的气质，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天体，而是一个骄傲张扬、毫不收敛的霸主。它肆无忌惮地释放着光和热，仿佛在宣告这个夏天我是主宰。这种拟人化的表达让骄阳似火比单纯说天很热多了一层文学张力。古人面对这样的烈日也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录，唐代诗人在《苦热行》当中写到了“祝融南来边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他把炎夏比作了火神祝融挥舞着火焰的旗帜，把天空烧得通红。不过面对骄阳似火，古人的智慧不是硬扛，而是顺应与调和。最为经典的莫过于那句“心静自然凉”。唐代白居易在《消暑诗》中写到了：“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它告诉我们，消暑的关键不在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在于内心的安定，还有心静下来，浮躁退去，清风自来。古人发明的各种消暑神器，摇扇、竹帘，还有像凉席啊、冰鉴，就是古代的冰箱、荷叶影，在骄阳似火的盛夏，他们用巧思和诗意把苦夏过成了雅夏。所以骄阳似火不只是对天气的抱怨，更像是一个提醒， 当外界热浪滚滚时，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清凉法门。骄阳虽似火，心静自然凉。愿你在每

0: 一个滚烫的日子里面都能够守住内心的一方清凉。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我父亲，
2: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是咪录得噶啦？十个有七个都是祝我哋友谊万岁，咁行噶？
2: 系咯，咁行嘅。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咧？啊，又定系百尺竿头？
1: 定系百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明天会更好咧？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上午10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三伏天的太阳，你会选什么？我想很多人脱口而出的跟我一样，骄阳似火。这四个字儿直白而有力，强烈的阳光如同烈火一般灼烤着大地，光是念出来仿佛就能够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热浪。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柏油路面泛着白光，空气都变得扭曲起来，这就是骄阳似火的威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骄阳而不是烈阳、毒阳？骄字本意是高大健壮的马，引申为雄壮、高傲、不受拘束，用在太阳身上就赋予了太阳一种人格化的气质，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天体，而是一个骄傲张扬、毫不收敛的霸主。它肆无忌惮地释放着光和热，仿佛在宣告这个夏天我是主宰。这种拟人化的表达让骄阳似火比单纯说天很热多了一层文学张力。古人面对这样的烈日也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录。唐代诗人在《苦热行》当中写到了祝融南来边火龙，火旗艳艳烧天红，他把炎夏比作了火神祝融挥舞着火焰的旗帜，把天空烧得通红。不过面对骄阳似火，古人的智慧不是硬扛，而是顺应与调和。最为经典的莫过于那句心静自然凉，唐代白居易在消暑诗中写到了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他告诉我们，消暑的关键不在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在于内心的安定，还有心静下来，浮躁退去，清风自来。古人发明的各种消暑神器，摇扇、竹帘，还有像凉席啊、冰鉴，就是古代的冰箱、荷叶饮，在骄阳似火的盛夏，他们用巧思和诗意把苦夏过成了雅夏。所以骄阳似火不只是对天气的抱怨，更像是一个提醒，当外界热浪滚滚时，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清凉法门。骄阳虽似火，心静自然凉，愿你在每一个滚烫的日子里面都能够守住内心的一方清凉。
5: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6: 让我再看你一遍，
5: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7: 亲爱的人，
5: 可以是父母，
7: 这是我父亲，
5: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万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2: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说尽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
4: 是诸暨篮球场上1.72米的小旋风蒋关阳，在诸暨篮球早已融入烟火日常，无数少年抱着篮球奔赴球场，而蒋关阳就是这群追梦少年里最亮眼的那一个。蒋关阳来自大唐街道李蒋村，属于球场是他放学后最常奔赴的地方，日复一日运球突破练习弹跳，汗水浸湿球衣是常态，旁人只看到他灵动的速度，却很少知道每一次冲刺都是一次起跳，都是上千次重复训练打磨出来小旋风。在一众高大球员之间，小个子后卫蒋关阳用速度与拼劲闯出了一片天地，慢慢的被诸暨篮球爱好者们熟知，还入选了诸暨篮球高水平运动员名单。当这比 A 战火点燃，蒋关阳披上诸暨队13号战袍，站上更大的赛场。赛场之上，他是球队不可忽视的 X 因素，对阵各路强队，他频繁贡献抢断、助攻与关键得分，攻防两端不停奔跑，闪电般的快投、冷静的传球，一次次帮助球队稳住局势。最让人惊叹的是，在西式篮球中心，他再度上演精彩扣篮，向所有人证明热爱从来不受身高的限制。一场场硬仗打完，蒋关阳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直播间里观众为他呐喊，赛场边诸暨球迷举着标语为他助威。曾经那个在乡村球场独自练球的少年，如今家喻户晓，成为浙 B A 诸暨队的人气球星。有人问是什么支撑他一路坚持，蒋关阳的答案很简单，源于心底的热爱，更源于诸暨这片篮球热土，一代代诸暨人传承不服输的拼搏精神，而他是众多追梦人的缩影。球场没有终点，热爱永不落幕。身披诸暨战袍，蒋关阳依然带着那股少年韧劲继续向前奔跑，期待在接下来的浙 B A 赛场，这位诸暨小旋风持续绽放光芒，为家乡拿下更多的胜利，续写属于诸暨人的篮球传奇。好的，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6: 让我再看你一遍，
5: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7: 亲爱的人，
5: 可以是父母。

0: 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锁定这点位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白海豚动态。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在今天白天穿过琉璃群岛后将会移入东海，并逐渐的向华东沿海靠近。随着白海豚的靠近，华东地区将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这两天的话高温依旧会持续，闷热感将会更为明显，而风雨影响也会从本周末开始。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8号到12号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目前无论是哪种走势，白海豚对我国的影响都很大，不仅是华东沿海，内陆地区和北方地区也同时是高度需要关注台风的动向。当然，我们的高温被台风浇灭，气温将会明显下降。从8号开始呢，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落到30到35度。一句话总结，高温最后的蹦跶就在今天。8号开始，台风白海豚携海上风雨来袭，沿海的风力极大，暴雨大暴雨齐上阵，高温熄火，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就是这个点位天天说气象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点位。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 A 和浙 B 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 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

0: 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P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个澡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 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看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
1: 北京时间12:30，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百万。

0: 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做了汇报。再说此时，一直注视着华北剿总动向的刘石平探知，傅作义在锦州解放之后，便在北平西郊总部召开了一个极为秘密的小型军事会议，心里不免有些纳闷。
1: 怪了，锦州已经解放了，援锦的计划也自然应该取消了。傅作义此时召开绝密的军事会议，难道要有更大的军事动作？
0: 刘石平想到这儿，便决定以绥远同乡和老朋友的身份，请国民党军骑兵整编第十二旅的中将旅长鄂友三一起喝酒。
2: 鄂友三的外号鄂阎王，此人性情残暴，打仗却十分勇敢，并且很有些江湖义气。他对刘石平这位报社朋友很敬重，平时刘石平请他喝酒，他从来不拒绝，而他一旦高兴了，也时常回请刘石平。就这样，一个秀才一个兵，三杯酒下肚便称兄道弟，看起来

0: 给我捎来的呀？
1: 刘石平说着，把手里的酒瓶晃了晃。
0: 哎，可早就等你来喝了。你说这几天就偏偏是请不到你。已经有了几分醉意的恶友三听了，立即说道：“啊，刘老弟啊，哈哈，刘老弟有心，谢了谢了。兄弟近来公务繁忙啊，哎呀，实在是太忙了。”
1: 醉意朦胧之中，恶友三先是摇头，又是点头，而后便又摇头。刘世平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来，老兄，再干一干。
1: 恶友三又被刘石平劝着连干了三杯酒，这才动了感情地说：“
0: 哎，刘老弟啊，你看我的样子挺奇怪是吧？哎呀，这还都不是为了老蒋来这的事儿啊。”
1: 刘厚同见时机已经成熟，便悄声问道：“
0: 老兄啊，委座不是叫总司令袁锦的吗？你咋没去的啊？”
1: 恶友三一听，止不住狡猾地笑了。
0: 你老弟知道什么呀？你以为总司令真的会派兵去援锦？总司令才不会那么傻呢。就为这事儿啊，这次老蒋还差点跟总司令闹红了脸。这老蒋啊，先是叫咱总司令到东北去指挥，总司令没答应。而后啊，老蒋又叫总司令派主力去增援锦州，总司令一看叫你去东北你不去，这次叫你派兵你再不派，那老蒋还不得急了。就这么着，总司令在嘴皮子上就答应了。可是总司令答应是答应了，私底下却以准备为借口一直拖着不去。等范汉杰那边都已经把锦州给丢了，咱们这边的十七兵团才出发，那老蒋还能高兴？一气之下，老蒋就命令总司令去石家庄端共产党的老窝，说要给共产党来个釜底抽薪。哎呀，总司令被老蒋给逼得没辙了，这不，这就只好答应了。
1: 恶友三说完，得意地喝了一口酒。他接着说：“
0: 东北那边老蒋吃紧，但石家庄这边共产党空虚，咱们这次出兵肯定能捞他一把回来。所以啊，总司令已经下令，明天队伍就出发。哎，你等着吧，咱们这次准能旗开得胜。”
1: 刘石平一听，这可是非同小可。
2: 他们要袭击石家庄。石家庄附近的平山县西柏坡就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所在地啊。傅作义如果派兵去了石家庄，那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就危险了吗？
1: 刘石平想到这儿，不禁流出汗来。他怕恶友三怀疑，就拿毛巾来擦了一下。
0: 哎呀，看来这茅台酒的劲儿挺大呀，我都喝出汗来了。来，老兄，天不早了，我看你也累了，咱干了这杯酒，赶紧回去休息啊。
1: 恶友三此时已经醉得差不多了，于是举起酒杯来跟着刘石平撞了一下，说：“
0: 来，杯杯中酒，喝喝了这杯啊，喝完了我们就走人。”
1: 恶友三随即喝完杯子里的酒，便立刻趴在了桌子上。刘石平见状，赶紧叫恶友三的卫兵把恶友三抬走，自己去结完账也赶紧走了。第二天，为了证实恶友三提供情报的真伪，刘石平和李炳全以记者身份分头到西直门火车站和涿州等地进行采访。在那里，他们分别看到了大批的兵员物资正在装运，并陆续驶往保定方向。毫无疑问，恶友三说的不是醉话。
0: 于是

0: 两个人便抓紧时间弄清傅泽义准备偷袭石家庄的时间、兵力和具体部署，并于当晚起草一份关于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绝密电报，由北平地下党用秘密电台发给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
1: 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所在地是沧州博镇，城工部长刘仁接到密电之后，立即将电报转发给在富平县城南庄中共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收到电报以后，马上将电报转发给西柏坡。
2: 傅作义已经派第94军、骑兵第4师、骑兵第12旅等部开往石家庄，随行配有爆破部队，每部又分派政工人员随军监督，几部已于24号分别由北平、涿州等地向石家庄进发。
1: 单说这一天，当杜任之从弟弟杜敬之那里得到傅作义要派兵偷袭石家庄的消息之后，不禁惊得目瞪口呆。他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严佑文，却都没有找到，便只好去了刘厚同的驻地联谊社。一见到刘厚同，杜任之就止不住的大声说道：“
3: 傅作义真是愚蠢，愚蠢呐！他这样做并没有大胜的可能，只能增加中共对他的反感，自绝和谈之路。臣不知道傅作义做出的这是什么打算。”
1: 刘厚同当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却默然不语。他知道傅作义这样做是明显的失招，即使偷袭成功捞上一把，对大局也并无裨益，而只能把自己推向更被动的境地。可是刘厚同知道傅作义此举一定是身不由己，所以他也没办法劝傅作义。
4: 哎，傅作义啊，是漩涡中人啊，处境不同，考虑问题他也就不同了，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1: 杜任之听了还是忍不住地回了一句：“
3: 不管怎么说，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刘先生啊，你还是马上给傅作义挂个电话，就说是我们两个人的意见，请他慎重考虑，一定要慎重啊。”
1: 刘厚同犹豫了片刻，然后说：“
4: 那好吧，我就打个电话试试。”
1: 说完，刘厚同便给傅作义挂了个电话。
0: 听完刘厚同在电话里说的话，傅作义好半天没有说什么。此时他已覆水难收，出兵石家庄是他当面答应蒋介石的，他还怎么敢不去执行呢？
1: 于是傅作义轻轻地叹了口气：“
4: 刘先生，请你转告任之兄，我感谢你们对我的惦记，你们的话作义铭记在心。”
1: 傅作义说完便放下了电话。此刻傅作义的心里很矛盾，他虽然被迫无奈同意派兵偷袭石家庄，可是他的心里却深感不安。
4: 东北战局发展实在是太快了，这才短短几天呢，锦州就解放了，阻击在塔山寸步难行啊。另一个被围困在辽西的黑山和打虎山地区，眼看就自身不保，沈阳眼瞅着就成为一座孤城。人家共军什么时候想要，他就可以要，国军在东北算是彻底完蛋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的会是什么呢？
4: 接下来是共军挥师南下。 傅作义难过的日子很快就到眼前了。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禁不住不寒而栗。果然，傅作义派出偷袭部队不久，值班参谋就送来了令他毛骨悚然并且在他意料之中的电报。
0: 据悉，两小时前廖兵团被党国耗尽最后一弹，不幸全军覆没。
1: 握着这样的电报，傅作义的手都颤抖了。
4: 廖兵团，东北国军之主力，五个半军十余万人，他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共产党的战术可真是太厉害了。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的眼睛都直了。然而让傅作义目瞪口呆的是，就在这时，共产党的新华社突然发表了几则揭露傅作义阴谋偷袭石家庄的电讯和新闻述评。
5: 蒋介石最近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还想弄一点新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但是毋庸置疑，抢富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注定是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这个敢于冒险的匪军。
1: 此刻的傅作义还不知道，这些电讯和述评都是毛泽东根据北平地下党提供的准确情报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的。令傅作义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本来属于绝密的偷袭行动，怎么会这边兵马刚动，那边就已经又是广播又是报纸的知道了那么清楚的呢？共产党的神通为什么会如此广大呢？
4: 我身边一定有共产党，如果真有共产党的话，别说是偷袭，就是其他的军事行动都绝无胜算。这个可怕的共产党，他到底是谁呢？
1: 此时还有一件事令傅作义简直就像吃了苍蝇一般的恶心难受，那就是在东北战事吃紧，锦州会战尚在进行，长春和沈阳眼看不保的时候，他几次想和老蒋再商量一下偷袭石门之事，却怎么也找不到蒋介石。事后他才得知，因为宋美龄、孔令侃因为囤积物资扰乱金融一事和正在查办的蒋经国之间发生冲突，迫使老蒋不得不放弃一切公务，而慌忙飞赴上海调停矛盾去了。
4: 这种紧要关键，老蒋居然弃军而去处理自己的家务私事，真是伯仲不分啊。
1: 傅作义每每想到这儿，老蒋在他心中的光环不免一下子变得暗淡了。就在傅作义心烦不解之时，骑兵第四师师长刘春芳从前方打来电话。
5: 总座，共军似乎早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了，并且已经有了准备。我们进入解放区后碰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只听到喇叭响却听不见枪声，我恐怕这里有诈呀，敬请总座谨慎考虑啊。
1: 刘春芳刚来了电话，向来胆大包天的鄂友三也打来了电话。
5: 总座啊，我在进攻途中连一个老百姓都看不到啊，共军的做法真奇怪，沿途只有广播和墙报，搞了很多扰乱军心的宣传呢，却从来看不见有部队拦截，眼下兄弟们都被弄得疑神疑鬼的，我担心呢，是不是中了共军的空城计了？
1: 鄂友三刚报告完，

0: 由剿总参谋长打来的电话更令傅作义深感不安。
1: 左座，本次偷袭行动总指挥94军军长郑廷锋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母亲病重，请求辞去本次偷袭行动的总指挥职务，以便回海南探望病母。总座，您的意见是？
0: 傅作义听罢不由得苦笑了。
2: 哎，什么母亲病重，都是托辞。郑廷锋的请辞一定是跟他堂弟郑廷吉在东北被俘有关。
0: 郑廷锋是国民党内有名的海南三雄中的老二，老大郑介民原名郑廷炳，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军事情报专家和军统的三巨头之一，老三则是在东北被俘的郑廷吉，三个人的军衔都是陆军中将。听说郑廷锋临战请辞，傅作义的心不免更凉了。
2: 老蒋的嫡系军长都这样，这仗还怎么打？难道说中共也给他用了手段，还是他吓怕了？
0: 傅作义此时还不知道，亲自布置石家庄这场攻心战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
3: 从北平、涿州、京保定到石家庄一线，都是河北平原人烟异常稠密的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当地军民先是放开正面，让出大路，只在敌人进攻的沿途两侧架设大喇叭，在村头村里书写标语强暴，而任傅作义的部队平安开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直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4: 第四集。
5: 从北平、涿州、京保定到石家庄一线，都是河北平原人烟异常稠密的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当地居民先是放开正面，让出大路，只在敌人进攻的沿途两侧架设大喇叭，在村头村里书写标语强暴，而任傅作义的部队平安开进。
4: 就这样，国民党军队一进入解放区，首先就看到和听到了许多在军营里被封锁的消息。
6: 锦州解放，范汉杰被我东北解放军俘虏了。
7: 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胜利解放长春。曾泽生率军起义，郑洞国被迫投诚。
6: 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全军覆没，廖耀湘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活捉，东北全境即将解放。
4: 国民党军一进河北，便听到到处这样的宣传，却犹如进入了无人之地，始终不见共产党的一兵一卒，难免不生出四面楚歌般的恐惧感。本来就已经厌战的军心一下子便涣散了，而解放军指名道姓的宣传更是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6: 郑廷锋，你的弟弟郑廷吉已经在东北被俘，你若还不识时务，执迷不悟，与我军顽抗到底，下场将与乃地一样。

0: 伴随着效果强烈的攻心战，周恩来还安排当地的民兵不断在夜间零星的袭扰郑廷锋的部队。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原定的偷袭行动不但再无偷袭可言，甚至使他们自己都开始怀疑共军是不是早已经设好了口袋，只等着他们来钻了。因此，国民党军越往里深入越害怕，最后仗没打心已散，便干脆就停滞不进了。
1: 既不敢前进又不敢后退的郑廷锋便只好措辞激烈地给傅作义递了一张请假条。
0: 眼瞅着偷袭战术已经失效，再加上傅作义本来就不想跟共军真打，于是傅作义就只好下命令，
2: 命令所有参加石家庄偷袭战的部队全部撤回待命。是。
0: 作战参谋一听高高兴兴地跑了。傅作义万万没有想到，好好的一仗竟然打得这么窝囊。下令收兵这一天，傅作义不让任何人打扰，在办公室里独自踱了一天的步。
3: 兵败如山倒啊，军官们想的是自己，老蒋想的也是自己，真是军不军，国不国，臣不臣呢。国民党的亲属真是要尽了，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到了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的时候了。
0: 当晚子夜十二时，独自思考了一整天的傅作义把包括贴身警卫在内的所有人都指开了，对唯一留下的一个勤务兵说，
2: 啊，你倒好一杯茶，去把王克俊叫来。没事了，不必在屋里候命了。是。
0: 勤务兵说完便轻轻地关门出去了。王克俊是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中将处长，是傅作义身边最得力的亲信之一。勤务兵出去不一会儿，王克俊就急急忙忙地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他看见傅作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并且茶几上放着沏好的茶，他心里明白，一定是傅作义有重大的事情要和他谈。
1: 于是王克俊也不多言，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着傅作义开口说话。傅作义的脸色此时很不好看，尽管他在极力地掩饰着，但是王克俊还是看得出傅作义的身体很疲惫，神情也灰暗和迷茫。
0: 追随傅作义那么多年，王克俊对傅作义的一切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王克俊知道东北战场的结局对傅作义震动很大，而袭击石家庄反中共军埋伏对自视极高的傅作义不啻是当头一棒，几乎把他打晕了。
1: 王克俊估计傅作义此时一定是在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可是王克俊并不忙着开口，他知道傅作义惯用反问，有时甚至会一连问上好几个问题，开口早了反而容易被问到。于是王克俊默默地看着傅作义走过来踱过去，就是不吱声。
0: 果然过了一会儿，傅作义终于开口了，
2: 啊，咱们谈谈吧。
0: 傅作义说完却不停步，还是在屋里走来走去。王克俊故意问，
2: 啊，总座，谈什么呢？你说谈什么呀？
0: 傅作义果然反问了一句。王克俊当然明白傅作义反问的意思，于是回答，
1: 总座是否想谈谈自从部队进入

0: 们已经谈过多次却没能谈透的那个问题呀、啊。
1: 张家口是当时察哈尔省的省会，身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是1946年10月率兵进入张家口的。从那时起一直到第二年11月，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而来到北平。在张家口的一年多时间是傅作义感到最风光的日子，而今时光不再，一切都不复返了。傅作义看着王克俊不由得叹了口气：
0: 克俊啊，现在没有别人，你有什么看法可以照直说。
1: 在华北剿总只有王克俊和傅作义的几个亲信知道，从张家口开始他们谈的就是国家何去何从、个人何去何从和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从那时起还处在胜利光环中的傅作义等人已经看到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横收暴敛和国民党官员的腐败，那种隐隐不安的种子早已经在他和他几个亲信人的心里埋下了。身怀报国救民之心的傅作义常常为此深感不安，而现在一切担心都变成了现实，令傅作义觉得自己不能不认真面对了。
0: 克俊啊，你说说咱们现在还能为那几个家族去卖命吗？
1: 傅作义说完注意地看着王克俊。王克俊知道傅作义所说的那几个家族指的是谁，于是他想了想说：
0: 我还是那个想法，南京靠不住，要靠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那帮人搞好中国的事情已经不大可能了。蒋介石丧失失地，又早已失去了军心和民心，愿意为他卖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1: 傅作义听了不免赞同地叹了口气：
0: 啊，是啊，国民党风雨飘摇，离心离德，多有才干的国家之栋梁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连郑廷锋这样的亲信的蒋介石的嫡系亲长都不肯替蒋介石出力了，你说这老蒋是不是很惨啊？
1: 王克俊听了忍不住不屑地回了一句：
0: 啊，这颗苦瓜呀，是老蒋自己种下的，也怨不得谁啊。
1: 傅作义连忙点了点头：
0: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啊。
1: 情感的闸门似乎一下子被打开了，于是傅作义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少年时候的报国之志，想起了当年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对复兴中国的向往，讲起了抗日战争之后自己对和平建国的期望，随后便谈到了现在，谈到了战争条件下的人心向背和战争前途等等。傅作义最后说：
0: 目前的战争和抗战的时候是完全不同了，抗战的时候啊，我们和老百姓心贴心，那时候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人民的军队。唉，可现在不行了，袭击石家庄是我们剿总的最高军事机密，可结果呢？啊，行动才开始，对方就什么都知道了，而且还知道的那么清楚，你说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是内部在作怪，我们内部有他们的人呢。其实啊，也可以从中看出这军心和民心的所向。国民党确实已经丢了人心了。

0: 长来北平的时候啊，给军以上的高级将领训话，却连各军军长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可以想象，他每天都在干什么。当初啊，我当营长的时候，全营每个战士的姓名、爱好、特长，甚至连家庭背景，我都记得滚瓜烂熟。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要带兵。一个指挥官连自己的战士都不熟悉，还怎么带着他们去打仗啊？可老蒋作为军事统帅，却连自己的属下军长都不认得，他怎么指挥战斗？怎么指挥？
1: 傅作义说到这儿，竟忍不住又一次苦笑了。
0: 可君呢，你还不知道吧，为了不出洋相，老蒋要求我派人把刀辉将领的座位和姓名画成图表，放在他的坐席前，就是为了准备这些东西，愣是让一个紧急的高级军事会议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你说，你说说看，还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1: 王克俊听到这儿，也不禁苦笑了，他忍不住插了一句：“
0: 啊，总座，你知道我们的将军们是怎么分析我们总吃败仗的原因吗？”“怎么说的？”“将军们说呀，是因为真正指挥我们战斗的指挥官是蒋委员长。”
1: 王克俊说完，禁不住大声地笑了。傅作义听完也笑了，随后他叹了口气说：“
0: 唉，老蒋自命不凡，对谁都信不过，总以为就他自己行。可老蒋打仗那是纸上谈兵，还有不失败的？其实啊，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老蒋他失去了民心呢。”
1: 王克俊听罢也忍不住

0: 王克俊一下子愣住了，这个问题可不是随便能回答的。尽管王克俊知道刘厚同和杜任之已经多次找过傅作义，也知道他们的目的就是劝说傅作义与中共和谈合作，但这种话还是不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王克俊略微顿了一下，反问道：
1: 总司令的想法呢？想必总司令已经想好了良策吧？
0: 傅作义知道王克俊是想让他把那句话说出来，于是他思考了一下说：
1: 是这样，近来有许多一向跟我要好的朋友过来找我，主张我与中共和平谈判，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老蒋的国民党集团，走与中共合作的道路。
0: 王克俊抬起头来，注意地听着，他想听听傅作义到底是怎么想的。傅作义皱了皱眉头说：
1: 我想啊，如果能在北平先实现和平，然后再谋日后的全国统一与复兴，那倒是一个可以试试的主意啊。
0: 听傅作义这样说，王克俊觉得自己可以明确表态了，于是他站了起来：
1: 总司令，如果能这样，那是国家的大幸事，人生的大功绩啊。总司令，您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傅作义舒了口气，

0: 他望着王克俊很温暖地笑了。而后他突然问道，
1: 哦，刘厚同从天津来了，你跟他谈过没有？
0: 王克俊立刻回答，
1: 这我知道，刘老先生来了，可是我没跟他谈过，他也没找过我呀。
0: 傅作义看了王克俊一眼说，
1: 那这样，你明天就去跟刘厚同谈一谈。那谈什么呢？
0: 傅作义回答，
1: 就谈谈咱们今天晚上谈的这些问题。刘老先生住在联谊社，已经到我这儿来过几次了，谈了不少他的想法，他的想法还是不错的，你们好好谈谈，考虑考虑拿出个什么样的办法或者措施来啊。
0: 听傅作义让他去找刘厚同谈话，王克俊显得很是兴奋。
1: 是，我明天就去找他。
0: 王克俊说完就要走，可是他看到傅作义还是不停地在房间里踱着步，并没有叫他离去的意思，所以他只好一声不吭地在一旁看着傅作义。傅作义又走了几步，对王克俊说，
1: 克俊啊，我傅作义是准备冒三个死来做这件事情的。
0: 王克俊听了不觉一愣，便赶紧竖起耳朵洗耳恭听。
1: 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地给部署讲的都是戡乱和剿共的话，在大家的心里都已经根深蒂固了，而我今天突然要秘密地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想与中共合作，如果他们一时想不通，一旦得知必定会打死我的。其次，这件事情如果做得不够严密，一旦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也随时可能暗杀我。再者呀，我与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杀了他们那么多人，即使合作成功了，共产党照样可以用对待战犯的态度来对待我，甚至可以用战犯罪处决我。
0: 王克俊此时站在一旁，被傅作义的话说得愣了好几愣，于是他连忙表示，
1: 总司令，请您放心，克俊一定严守秘密。啊，当然。
0: 傅作义说完挥了挥手，一字一顿道，
1: 我傅作义既然决定这样做了，也就不会去考虑那么多了。
0: 王克俊被傅作义的话说得豪情满腔，热血沸腾，他也毫不犹豫地表示，
1: 总司令，我虽然是个军内文人，但我深知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请总司令放心，只要有我王克俊一颗人头在，就绝不会畏难避险，我一定不辱使命，协助总司令完成此事。
0: 傅作义听了终于满意的点了点头，
1: 好好好好好，这件事就由你负责了，你的行动一定要注意保密，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王克俊立正回答道，
1: 是，多谢总司令，我会相机行事，把事情办好的。我相信无论是中统、军统或者其他反对此事的人，真正愿意舍命来为蒋介石效力的人是不多的，我相信咱们会成功的。
0: 傅作义听罢挥了挥手，
1: 好，克俊啊，你去吧。是。
0: 王克俊说完，十分郑重地向傅作义敬了一个军礼，便踌躇满志地走了。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

0: 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 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4: 台风是由热带低压强烈发展而形成的立体天气系统，如果从水平方向把台风切开，有时直径能达到1000公里，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位于台风中心的区域，通常直径约为10至60公里，该区域内盛行下沉气流，气压最低，而下沉气流导致云层消散，因而台风眼区通常天气晴朗，风力微弱。云墙是围绕台风眼的环状区域，直径约为40至100公里。此区域内由于气流剧烈上升，形成高耸积雨云，常伴随强风暴雨，是台风破坏力最强的区域。而外围螺旋状雨带直径可达数百公里，风力较强，常伴随阵风和间歇性降雨。台风的主要影响包括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台风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通常在17.1米每秒以上，8级，而超强台风的中心风速可达到或超过51米每秒，16级，瞬时风速将会突破60米每秒，可摧毁建筑物、破坏设施。台风形成的强降雨可在短时间内导致城市积涝、水位上涨，还可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台风移向海岸时，强风与低气压共同作用，导致海水异常上升，这种现象叫做风暴潮，它会引发海水漫堤、城市内涝，造成轮船碰撞、搁浅，对人们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当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叠加时，破坏力更甚。当风暴潮来临，近海地区作业人员要做好上岸避险措施，加强堤防设施的巡检加固，低洼地区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游客禁止到海边游玩、观潮观浪。台风常伴随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应提前防范，做好安全检查，保持警惕，科学避险。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6: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7: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6: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7: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6: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8: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8.

好的，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珠玑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下去的时间呢，还是我在电波的这一段不下，可否告知是否已经安排妥当？等你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我这口渴也渴死了啊！对，说到立秋啊，今天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关注到了这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啊。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今天确实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已经迎来了。三伏天里边来的立秋啊，也应该算是不意外吧。因为我们其实经常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立秋啊，它往往是处在那个正值三伏天的中伏，所以仍然是一派盛夏的景象。你要说跟秋字儿带边挂钩的那种感觉和氛围的话，全靠大家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觉得没别的了哈哈。虽然说名字里带个秋

0: 天气网之声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4: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瓜皮承受极限的时候，这个气体啊就会夹杂着一些腐烂果肉与酸臭汁水的，从瓜蒂或者是伤痕等等一些薄弱的地方猛烈爆开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也是真图一乐。你说就适合每个人都去用，然后爆个一两个月的话，到时候真臭了，到时候臭了，就你自己都不知道咋收拾啊。

0: 是科幻影片迷，
1: 我是爱情电影，
2: 我是悬疑片爱好者。
1: 这里有刺激的冒险，浪漫的邂逅，烧脑的谜题内容，
0: 电影
1: 电视剧
0: 尽在影视集装箱。
3: 城市如同一部永不停歇的大片，每天都在上演着精彩纷呈的剧情。
4: 此刻让我们一同打开城市，记录下城市的喜怒哀乐，描绘它的五彩斑斓，去发现它更多的故事。
5: 打开城市，
6: 刚跟大家一直在聊这个暴冬啊、睡觉降温的事儿啊，确实是可以，这个事儿呢真可以啊。因为民间啊，就是因为它这个事情是古代就已经出现了，然后民间呢流传有夏夜暴刮棉这种趣味小诗，记录在此类的纳凉方式当中。古时呢也有就是借助冬瓜纳凉、消暑纳凉的一个民间做法。冬瓜的含水量高达95%以上，类似于天然水枕。当人体接触冬瓜的时候啊，它能够快速的吸收体表的热量。怎么去用啊？真的要用的话，还是建议各位体型适中的就行了。瓜体越大，一旦爆裂，后果越麻烦，很难收拾啊。安全用瓜的提示也是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根据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中医康复科的主任，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了，一般推荐不便开空调风扇的老人啊、幼儿还有孕妇，你可以尝试一下爆冬瓜。但是对于脾胃虚寒阳虚体质的人来说呢，用冬瓜进行物理降温可能会加剧腹痛腹泻。还有像我们一般有些老人体质比较弱的嘛，然后还有小朋友儿童啊什么的，你只要用这个方式降温的话，还有一个很关键的，3到5天你得检查一下瓜体，一旦发生了这种表皮发软啊、出水有异味，必须要立即的给它丢弃掉啊。其他的呢，就是也就是跟身边你还在爆瓜的朋友提醒一下啊，转发一下提醒一下啊。看到开心就好，说这是啥情况，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啊。不是老有朋友说我讲鬼故事吗？这不是正式的开始讲鬼故事了吗？给你这环境都已经变成鬼故事的环境了啊。I'm a lonely boy, close to giving it up.
7: Cause baby, life takes me places.来到982加油站，
4: 这里是你的能量补给站，
7: 还有贴心的关怀，
4: 给你的心灵来一次深度保养。在这儿，你将获得激情的点燃，
7: 压力的释放，
4: 带着全新的自己再次出发。
5: 982加油站。

看到平台上面青春无悔来打卡报道了，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依旧可以通过平台一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柔媒直播间关注一下朱继熙饰演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有对话窗口，点击一下，然后切换成键盘键，应该说是键盘键那边点一下，切换成菜单栏之后，最右侧看广播三个字，一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柔媒直播间当中了。刚刚不是说冬瓜降温嘛，其实你很多时候在三伏天里面真的说是能做到一点汗都不出不太行，这肯定不太行啊。夏日里面出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是属于没有那么容易出汗的一个体质，但是你说真热了或者说做运动了，该出的汗肯定也不会少，说比不过那种汗腺比较发达出汗很多的朋友啊。那当然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位女士，她呢真的是例外。之前的时候跟好朋友去漂流，然后上午10点的阳光大家感受一下啊，已经是白晃晃的睁不开眼了，一个小时漂流结束，同行者是个个大汗淋漓，唯独吴女士脸上愣是没出一点汗。

没出一滴汗，全脸通红发烫，大家就担心他中暑，但他就摆摆手说别担心。这个时候当时我当时看到这个事儿之后，我说哎，这不是我吗？跟我也太像了啊！我也是属于那种脸上呢我会发烫但是不容易出汗，就是这样的一种皮肤状态，但是不叫皮肤状态吧，其实跟汗腺是有关系的。然后这吴女士就说了，从小就这样，天再热脸上也不会出汗，最多呢腿上出点汗，然后就是脸和胳膊又痒又热辣辣的。不过空调房里面待一会儿好像也没事儿了，以前以为是缺水所以不出汗，但是发现他不管喝多少水顶多就是老跑厕所，汗还是没有啊，说大概是天生少汗啊。不过也有就是一到夏天就感觉体虚，哎，这是真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有些朋友出汗嘛就体虚，有些朋友说不出汗的也体虚，等到冬天有很多朋友说我不出汗我又是高能量人了。这一听啊，我觉得那到底是出汗好还是出汗不好呢？夏天不出汗对身体说实在话就也不是很好吧。然后说我也不怎么出汗啊，哪怕是户外最多身上出一点汗，但不会说是满头满脸的那种。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从头到胸口到大腿全是汗，真羡慕你们不怎么出汗的。也有朋友说我这个手心特别会出汗，以前考试手指啊都是夹着餐巾纸写的。同样的环境为什么有人动辄就是汗如雨下，有人是再热也很少流汗，有啥办法呢？

0: 平台上面看到豆皮都在说这雨啊伞都没有用啊，裤子就、全打湿了。哦，这雨来的也比较突然，我这会儿看出去直播间外面确实已经是有点变天的迹象了，有点变天的迹象，大家还是要带好伞，包括呢行车安全是要自己注意一下啊，行车安全。看到耳朵人也来了，行车安全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可能到时候来的雨量比较大，然后雨势可能也是比较强的那一种类型了。我们再回头来讲刚刚说出汗的这个事儿啊，出汗的核心是什么作用？调节体温。有一些是显性出汗，有一些是不显性出汗。就人之所以出汗，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调节人体体温，防止身体体温过高或者是过低。人体正常体温大概是在36到37度啊。那我们体温有的时候过高或者过低，对于我们的身体都会带来严重的伤害。体温过高可能会出现抽搐、惊厥等等一些现象，这就是说中暑为什么将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种反应啊，严重的时候也会危及到生命嘛。然后体温过低，低于35度，可能会出现颤抖、意识丧失、心律失常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堵车不堵心。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7: 那必须去新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0: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7: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8: 新友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

0: 新意，
1: 浙江新友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2: 交通安全，硬核知识知多少？
3: 据统计，我国每年有超过1.85万名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儿童因交通事故死亡率是欧洲的2.5倍。所以每当听到有孩子因为马路抢行在道路边玩耍事故身亡，以及救助者因为救人被撞身亡的悲剧发生，我们都应该在心中敲响警钟。
4: 太阳当空照，小车都占了，绿灯亮我就跑，红灯一等我就上天了。
3: 为什么明明绿灯时走的斑马线还是有事故发生？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下事故时发生了什么。当绿灯亮走斑马线时，你以为自己有交通规则庇佑就可以如王者穿梭在道路上，大错特错。肉体凡胎的你恰恰正是交通事故中的弱势群体，肉身斗不过汽车的铜墙铁壁，酒驾司机更是让你猝不及防。因此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吃亏的只能是自己。所以千万不要赶时间过马路，即使是绿灯也必须先左右观察车流的情况，确定安全后再迈开脚。另外如果你要骑行出门，
5: 这些行为不行不行，大三代人骑车脱手快骑危险地，机动车道平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二、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还有哪些危险行为是我们不能涉足的呢？横穿马路不行，三五成群横着走在非人行道上不行，一心二用边走边玩不行，乘车时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不行，乘坐超载车辆、无运营资质的车辆不行。所以避免交通事故就是六字真言，遵守交通规则。最后，我们生命请从遵守交通规则开始。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小原生说刚进来以为环境衬托在讲鬼故事。是啊，前两天不老有朋友说讲鬼故事吗？这不得给大家来一波啊。好了，这个点位继续锁定 FM98.2 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电波的这一端依旧是我林姐在这一端啊。大家有最新的路况，或者说想说想聊的想晒的，也都可以跟我们在融媒直播间相碰撞啊，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都是可以的。当时跟大家聊到关于台风白海豚的这个事儿，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两天在未来的两天，特别是明天后天，可能风雨会相对较大一些。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关于我们本周本来呢会有这个浙 BA 绍兴决赛啊，本来是在9号的，就是本周周日的那一天，然后也是受到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经过研究决定啊，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浙 BA 绍兴预选赛啊，这个绍兴预选赛的决赛赛程将会调整，原定于8月9号举行的第一场决赛是我们诸暨主场，那么这一场的比赛时间调整到了8月11号。也就是说下周的周二原

定于8月12号举行的第二场决赛，越城主场比赛时间调整为8月13。具体的安排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8月11号星期二，晚上的7:30，我们诸暨对阵的是越城，然后在农林大学那边。这是决赛第一场，然后第二场呢是星期四啊，下周周四越城对阵我们诸暨啊，然后地点场地呢是在越城那边的体育中心体育馆，然后在如果说有第三场的话，会放在下周的周六。如果说有的话，已经购票，已经购了第一场决赛我们诸暨主场门票的朋友呢，你不需要办理退票或者说是换票手续，可以凭原来的那个票正常的核验入场就可以了。赛事虽然说是有延迟啊，有这个推延，但是大家的热情肯定是不会减的。

安全啊，一定要注意，耐心一点。如果遇到堵况的话，避不开的情况下，耐心一点，不要随意的去加塞啊。雨天也是路面比较湿滑的，包括能见度各方面也不是特别好。好多人说发不发吧，反正看看啊。刚刚那一份，哦呦，难得啊！日照江河，今天中奖的两位朋友，日照江河、灰太狼，南苑也在说雨大的嘞。哎呀，行车安全，再次提醒一下。雨天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你这个车速一定要控制好，就一旦湿滑，你刹车都不一定来得及刹，一个不小心就追尾了。还有我们变道，提前把转向灯打好，或者说你提前就选择好那个你要开的那个车道，不要也老变来变去的。就下雨天的话，一个不小心擦碰事故也就这么发生了，不然到时候更堵了，更影响我们这个下班通勤的一个整体通勤效率了。日照江河也在说雨真大，大家都在说雨真大。我现在其实看出去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因为是灰蒙蒙的一片，我这个能见度，我直播间望出去的这个能见度也是非常的差啊。看到耳朵人说今天立秋，大家都在发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要秋天的第一个蛋糕啊，你要就有啊、哦、要就有那可真好啊。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在网约车成为大众日常出行重要选择的当下，伴随行业的迅猛发展，相关交通事故纠纷也日益增多。其中停运损失的赔偿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为广大网约车从业者和公众敲响了依法维权的警钟。2025年4月，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5: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4: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5: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4: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5: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6: 暴雨天应急指南。
7: 每到下雨天，我都悬着一颗心。
8: 是啊，暴雨天气要提高警惕。
9: 报告指挥中心，市区发生地震的情况已经确认，
10: 收到，马上出发。

0: 电饭锅呀，祖传的名画
1: 全都烧没了，下雨天咋还能烧起来？电器老化了，内部灰尘因空气潮湿变成导电体，引起了燃烧。下雨天才更应该多注意，电器老化、电源插头接触不良、雷击等都可能引起意外起火。那平时该怎么预防呢？
2: 只要我们做好三个检查，一注意，就能很好的预防。
1: 检查电器和线路，老化破损及时换。检查插座与电线是否插实乱搭线。检查电线的防护，潮热要套管部线。还有一个注意，雨天电动自行车充电千万要注意，
3: 充电也会引起火灾吗？
1: 如果线路进水、受潮短路，会造成起火。
4: 如果家中电器起火，第一时间先断电，马上拨打119报警。
5: 喂，是119报警中心吗？
1: 这下雨天，除了防火，还要注意防汛啊！
4: 小心！
5: 哎呀，冻死了！谢谢你们。
1: 不客气，雨天要尽量避免在流水中行走，超过15公分的流水就能使人绊倒。也不要走地下通道、高架桥下面的通道，路上遇到有漩涡的地方，千万别靠近，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或地坑。
5: 天好可怕，伞也丢了，我可怎么回家呀？
1: 别怕，我们送你回家。
4: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有情况，是在上面，快去看看。
4: 哎呀，刚走得急，忘记关窗户了，我这就去关。等一下，先别急，屋内有积水，要先关闭电源和煤气阀。
1: 没错，下雨天千万别大意，雨水突入室内很容易引发危险。
4: 不仅要记得关好门窗。 还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如果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遇到危险，一定要及时求救。
1: 我们记住了。
4: 嗯嗯，
1: 危险未出多预防，遇事才能不匆忙。
4: 暴雨天气的应急安全知识，你学到了吗？

看到平台上面 Scoby 有张照片啊，是在哪个路段？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目前是，有一棵树横在了这个路中央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因为它也不像是从那个绿化带那边过来的，就是在离隔离带比较近的车道啊，挺奇怪的。看到 Scoby 说这个车一路走一路掉，应该是像那个香炮树是吧？哦，是树上，是车就掉下来的。过往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啊，在哪个路段，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下。看到 CML 他说今天早上晕死，王家堰桥和西湖小学这一段高架上的水泥都流到车上了，然后直接投诉了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施工啊什么的也都有关系，提醒一下各位行车安全，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修路路段啊，避免不了碰上这那的这个事儿啊，确实挺糟心的啊，保持一下耐心了，别生气啊。看到二十四科比说应该是往三都方向去了啊，好，也是收到您的消息了，提醒一下过往车辆了。这暑期出去玩的回来了吗？还是说还正准备出去玩的？这个周末呢是不建议大家去海边玩了。在前几天的时候啊，看到网上有一位网友在吐槽，他就说记个账，我儿子摔坏了酒店的纸巾盒，纸巾盒大家猜猜多少钱嘛？几十块钱的纸巾盒，对吧？他赔了1000块钱，想报警的程度啊！他说，人家说那是一个定制的，三亚一切都很好，除了亚龙湾迎宾馆，然后就是会让人赔得倾家荡产，住得起也赔不起啊。在8月6号的早上啊，记者是联系到了当时的发帖人苏女士，她呢是来自于上海。她说7月30号的时候，她带着1岁宝宝和妈妈就前往海南旅游，先是在琼海玩了几天。8月3号中午到三亚，三个人呢入住了红树林酒店啊，然后她有两个同学入住了三亚亚龙湾营酒店啊，然后呢在8月5号的那一天，他们要赶8点多的飞机回上。上海，昨天不是说昨天，应该说是前几天的时候，然后退房了嘛，退房呢赶飞机还早，就跟同学就约好一起去亚龙湾的海边玩。然后这他那个同学啊住的是亚龙湾迎宾馆，与海边呢就隔着一条马路，觉得我很方便，哎，我就去了，考虑到

晚上还得赶那个飞机，他们呢是先回酒店整理了一下，这妈妈呢给宝宝泡奶粉，宝宝呢在身边爬来爬去的，他去卫生间冲洗啊，就这个时候宝宝还小嘛，就一个不小心的碰到了房间小圆桌上的纸巾盒，掉在了木地板上摔破了。这孩子是76厘米高啊，那也是能够属于自己扶着东西站起来了。然后酒店房间的那个小圆桌呢也不是很高，他就站起来能够够得着。这宝宝的外婆说啊，他说当时呢他就在外面给这个孩子泡奶粉，突然听到砰的一声，结果看到啥，纸巾盒已经掉在地上了，缺了一个角。他又担心伤到宝宝，就把宝宝就抱到一边了，然后也是把那个碎片垃圾碎片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纸巾盒的垃圾碎片扫到了垃圾桶里面。也是啊，就挺怪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发生了之后，咱们不是说得聊一下赔偿嘛啊，离开酒店前跟同学交代，因为他很着急，跟同学交代了一下，让对方代为沟通酒店看怎么赔偿。酒店管家说得赔924块钱，房间的架子上面有物品价格表，让他看一下。但同学呢并没有在客房看到物品价格表，然后后来也是酒店的管家把那个价格表发给了他的同学，同学再转发给了他，就这么一个过程啊。说实在话，就是别的呢我就想感叹，挺贵的一纸巾盒，还有一个竟然还有物品价格表。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比较大意，没有出去住酒店的时候没有留心他们有没有什么物品价格表还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价格表，但是他这个提前把他们酒房间里面很多东西都明码标价了，确实有一种原因，之前发生过很多次，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他们确确实实也是就为了提醒嘛，这东西就是贵，咱就是贵，就是提醒一下入住的一些客人啊，然后就反正钱也是付掉了。后来呢他也是吐槽了，亚龙湾这个刚说到三亚亚龙湾迎宾馆的物价价格啊，就比较都各方面都比较贵，陈列的呢陈设的呢也比较有艺术气息啊，就用的都是古瓷用品啊，然后他们上面那个价格表里面也写了，在您入住期间请和我们一起共同保护房间物品，如您需要收藏，以下价格仅供参考，仅供参考啊。其中呢，面巾纸盒单价是924块钱，这个是一个商品售卖的参考价。然后还有一个啊，我当时看到那个价格表上有个价格，我惊呆了。它那个果盘啊，就是放在桌子上装水果的那个果盘，4138。天哪，这吃的水果带金子了，太贵了。然后他不是因为赶飞机匆匆离开了嘛，后来也是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帖吐槽了这个事儿，也没想到阅读量这么高，一下就爆了这条帖子。然后在很多的网友众多的一些评论当中啊，有一位合肥的女士，她是在2024年的时候也遭遇了类似的这个情况，也是入住同一家酒店，三亚亚龙湾银酒店啊，2岁多的宝宝也同样是孩子，一个不小心碰到了纸巾盒摔碎了，当时是赔了232块钱。哎，价格不一样啊，为什么呢？然后这位苏女士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上海这位苏女士，她说同学还帮她开了赔付的发票，里面备注还写着古瓷面巾抽纸盒赔偿款，酒店说是定制商标，没有什么品牌，然后酒店呢向她同学也出示了一个合同，但是不让拍照，纸巾盒的采购价确实是462，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她要赔的是942，这等于说还对外出售了。哎，你这个用的人也这么多了，还对外出售，这个价格甚至还差不多翻吧，这个、价格是吧？很多网友都在讨论啊，就是说建议查一下进价发票报警啊，4000多的果盘，900多的纸巾和被子却才100多块钱。哎，我说实话，这我们去入住一个好的酒店，我不是更希望能够享受到他们的这个好的服务吗？包括一些好的床上用品啊各方面的，结果被子是最便宜的，就是真正我们说用来入睡的这个被子啊，就需要用到的，这是100多块钱。然后看了一下这个价目表啊，这个酒店的易损品价格都挺高的，很多朋友也在怀疑说，是不是故意的哈？定制也得有价格啊，是吧？也得要发票呀。你可以按照正常他提供采购的原始凭证按折旧赔偿，我们说有的时候车子不是也是折旧赔偿，什么东西就是折旧赔偿，他这个是翻倍赚钱啊，他还能

0: 两个星呢，关键是不知道大家入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高价赔偿啊。看到小吴说我也是整车水泥啊，也是就碰到了这个路段是吗？我也是碰到。还有看到懒猴子说这不是暗坑吗，等着人踩。对，而且他那个纸巾盒放到那个位置就是比较低的，就他们家一岁宝宝70多公分的这个宝宝他都能够得到，就说明这个摆放的位置本来就是比较低。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出来在网上被曝光，就不是也当时是他吐槽嘛，这位女士吐槽了之后也有同病相怜的朋友在2年多前发生的这个事儿。那位女士呢也是家里2岁多的宝宝，就插来插去反正就是小孩啊，就家里面小宝宝给他打碎的，就都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赔的价格还不一样，当然的酒店方面解释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材质不一样，就这样。看到二斯科比说刚刚这个路段是在城西汽车站附近啊，哦，城西汽车站附近，然后往三都方向去了是吧？好的，已经收到了。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在往城西汽车站方向的话，在路中间啊是有一棵很大的一个树啊，据我们听友所知是香炮树横在了马路中间。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过往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然后我看了一下是在左侧车道啊，是在左侧车道。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里可是优质主食的代名词，但您知道吗？同样是红薯，蒸着吃、烤着吃、晒成干、炸成脆片，它们的热量和升糖指数可能天差地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红薯到底怎么吃才不帮倒忙。先说最推荐的蒸红薯，每百克热量只有76千卡，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属于中高水平，但比白米饭友好得多。用它替代一部分主食，饱腹感强，还能通便。但换成烤红薯，情况就不一样了。烤制过程中水分流失，糖分浓缩，热量升到90千卡，升糖指数更是飙到94，接近纯葡萄糖。而且烤红薯香甜软糯，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吃掉一大个，热量相当于一大碗米饭。再来说说红薯干，它经过脱水，热量浓缩到每百克236到311千卡，体积小有嚼劲儿，追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能吃掉好几条。建议啊把它当成外出时的能量补充，每次控制在2根左右，别当零食随便吃。最坑的当属是红薯脆片了，很多是油炸的，每百克热量高达512千卡，脂肪含量甚至超过普通薯片，又薄又脆，一吃就停不下来，减肥期间的你最好远离。好了，总结一下，想减肥控糖首选是蒸红薯，烤红薯呢偶尔解馋要控量，红薯干适合应急当主食，红薯脆片本质是薯片，少吃为妙。当然记住，无论哪种吃法，红薯都是主食，吃了它就要减少米饭馒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对于吃红薯越吃越健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科普再会。

看到耳朵上刚刚说红绿灯可以发了，发是发了，关键是两个宝箱都超了，这是我没料到的。给大家来放个金蛋吧，放两个金蛋吧。这会儿我看到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也是记住了我们17:50的约定啊，就放金蛋吧，一个不够来两个，搞错了。

刚那个不算啊，发成了那个谭雅写的。当然如果说你想要的话，中奖那朋友如果说你想要的话也可以来广电大楼领，我们券应该是还有啊。等我下周给你回复吧，好吧，我问一下我们那个杰哥券还有没有，有的话到时候再给你发。我们重新再来放一个那个万峰家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啊，搞错了，一个不小心这个手一抖啊，点错奖品了。恭喜一下，开心就好啊。有点遗憾啊，小萱萱白抢了一波啊。具体能不能领我下周给到回复啊，别着急，我下周问一下，我们那个券可能还是有的，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日期有没有过期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周末能够保持安全的这个居家旅行啊，海边呢咱们这个计划还是搁浅一下，我们下周回来不见不散了。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982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 A 和浙 B A 场上拼的火热，

0: 下喊得闪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去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P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 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让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领导检查民生保供工作并开展高温慰问活动；市政协督办重点提案；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市纪委监委等在学习贯彻市委17届九次全体会议暨市政府18届九次全体会议精神时表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诸暨新篇章。浙 BA 诸暨队以7连胜的不败战绩晋级绍兴赛区决赛。荷灯祈福、古风巡游、2026荷花神女纪念活动举行。台风步步逼近，农户抢收早稻。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6.4%，向新向优转型提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媒体记者崇广亮、陈晓栋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金进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昆仑分别带队深入基层检查民生保供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高温天气坚守岗位的全市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市领导郭浩良、杨炬、陈文静、娄真三等参加。金进富首先来到环卫集团中策清运服务公司，看望慰问环卫工人，关切询问他们在高温天的作息安排和身体状况，希望大家在高温作业时坚持劳逸结合，注意防暑降温，在确保身体健康和工作安全前提下，为美丽城市增光添彩。同时要求相关部门科学调整作业时间，落实落细关心关爱措施，让工人们安心作业，舒心工作。入夏以来，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电力保供工作尤为重要。金进富来到供电公司安装事业部，亲切慰问电力施工工人，了解今夏用电峰值、电网运维、应急抢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期，要进一步发挥电力先行官作用，加强监测调度和巡查检修，持续提升供电服务水平，确保全市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为重大项目推进、企业正常生产和群众清凉度夏提供坚实保障。张昆仑一行首先来到袁家未来社区工程现场，看望慰问一线施工人员，对他们用辛勤汗水换来城市稳步建设表示感谢，叮嘱相关单位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和药品，保障一线施工人员安全健康工作。随后，张昆仑来到公路工程城西养护站，关切询问养护工人作业安排等情况，希望他们注意保重身体，劳逸结合。交通管理大队开发区中队因辖区业态多样，交管任务繁重，张昆仑对一线交警头顶烈日、脚踩热浪的奉献精神予以肯定，叮嘱大家在执勤时注意身体健康，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以饱满精神和强健体魄为群众营造更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1: 有媒体记者报道，日前，市政协就关于科学规划统筹推进诸暨中学扩建工程的建议重点提案开展督办，相关政协委员及部门分管负责人参加。督办组一行实地走访诸暨中学，现场查看扩建工程推进情况，并听取校方关于当前规划方案的详细汇报。随后召开的汇报会上，关注项目进度与现实困难，并提出一系列建设性意见，一致认为必须紧紧围绕优质教育、宜居生活、历史文化的发展定位，将百年名校打造为诸暨千年古城的新地标，切实回应全市人民的殷切期盼。据了解，该提案围绕诸暨中学扩建工程及其与周边核心区域协同改造，提出系统性建议，空间上办好中遥书院，补齐学校基础设施短板，构建校园与城市街区的深度互融的开放格局，建设现代学术殿堂，功能上综合整治周边老旧小区，配套建设生活服务设施，促进校城一体，打造品质人文社区，机制上建立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资金保障体系，为项目高质量落地提供坚实保障。
2: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专栏。
0: 融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市纪委监委、市委办、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十七届九次全体会议暨市政府十八届九次全体会议精神，并结合实际部署工作。市纪委监委在学习时表示，要紧盯全会重点任务，小切口开展专项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梗阻，要聚焦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坚持风府同查同治， 一体推进三不腐，要聚焦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蝇贪蚁腐，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坚持严管厚爱，打好澄清治污回访教育组合拳，持续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市委办在学习时认为，要紧扣办公室四最一中枢职能定位，一体推进高质量参谋辅政、高标准统筹协调、高效能督促落实、高水平服务保障，全力当好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为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高水平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诸暨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市委组织部在学习时表示，要持续发挥组织职能，把准把牢综合考核指挥棒，推动干部人才资源向六个攻坚突破等重大任务一线倾斜，要聚焦当前重点任务，高质量完成换届工作，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十条举措，优化人才科创项目引进支持体系，确保组织工作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质效。市委宣传部在学习时认为，要迅速掀起学生悟透的学习热潮，在基层宣讲中聚民心，在舆论引导上扬声势，精准发力拓展传播渠道，要强化担当作为，推动西施文化、三贤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文化赋能厚植城市底蕴，在真抓实干中推动全会精神全面落地见效。市委统战部在学习时表示，要持续深化诸市云集引领品牌，推动市委部署直达统一战线各领域，要持续做优诸商荟萃诸燕归巢工作品牌，锚定产城人文融合发展路径，积极建言献策，主动担当作为，为加快推动诸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广泛凝聚统战智慧，汇聚统战力量。市委社会工作部在学习时认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高质量建设社区睦邻家，打造好邻居全程互助品牌，要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打造全程友好场景，要持续壮大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队伍，创新实施一批城市社区韧性治理微民生项目，奋力打造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县域范例。市委政法委在学习时表示，要持续推进重大矛盾风险攻坚化解工作，锚定真创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目标，全力实现平安县市创建22连贯，要坚决扛起综治中心首创地使命担当，重点推进镇村两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要围绕枫桥经验65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深入实施五年规划，持续推进示范点位建设，进一步擦亮金名片。
1: 昨晚浙 B A 绍兴赛区半决赛第二场，诸暨队主场以79-46大胜嵊州队，以总比分2-0挺进决赛。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唐建林、袁浙凯报道。
0: 比赛一开场，诸暨队率先拿下两分领先，嵊州队迅速调整状态，外线连续命中三分，以8-3实现反超。诸暨队稳住阵脚，以流畅的传切配合打出一波进攻高潮，实现反超。半场战罢，诸暨队以34-26保持领先，现场球迷无止境，
3: 感觉我们发挥得非常尽力，打的配合也是非常好。好的，看到九号

0: 林倒下，农民是非常的担心，那么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康复，不要受到影响。
1: 一边再战，顺周队发起反扑，诸暨队沉着应对，比分持续拉大。最终，诸暨队79-46大胜顺周队，以7连胜的不败战绩晋级绍兴赛区决赛。诸暨队球员杨绍伟：
2: 首先今天能拿这场 MVP 非常开心，这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吧。接下去我们认真备战，希望今年成绩更好。
1: 接下来，诸暨队将全力备战绍兴赛区决赛，对手为越城队。
3: 农历六月廿四是荷花神女西施的诞辰日。昨天上午，2026荷花神女纪念活动在西施殿景区举行。请听融媒体记者姚丹丹、厉飞报道。
1: 上午9时，市民和游客有序向荷花神女敬献鲜花、祈福许愿。今年景区在保留传统民俗的基础上，推出了名家书画雅集以及荷花仙子诗词互动等活动，让大家沉浸式感受西施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陈先生：
4: 上海过来的，感觉还搞得蛮隆重，也蛮有诗意的。
1: 除了白天的文化互动，今年纪念活动还推出夜间汉服、古风巡游、河灯祈福等活动，进一步激发夏日夜游消费活力。西施殿景区工作人员薛艳央：
5: 我们今年的荷花神女纪念活动重点打造荷花神女 NPC 和夜间古风巡游活动，白天可以跟荷花仙子互动对诗送荷花，晚上跟着巡游队伍一起放河灯进行祈福，同时还有免费的供灯祈福、国风展演。多家西施殿内的门店也同时推出了主题优惠，希望游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西施文化，欢迎大家来西施殿游玩。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各地农户全力开展早稻抢收工作。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袁浙凯报道。
1: 在焕东街道太和村粮食生产功能区内，8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抢收早稻，收割、转运、烘干各环节无缝衔接，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种粮大户张碧超：
6: 批早稻呢，是我们油菜和小麦收割以后进行种植的一个早稻，我们也是在提前收割了，因为考虑到白海豚台风的影响的话，我们就是担心后期的话早稻倒伏的话就会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减产。
1: 张碧超介绍，今年在焕通街道种植早稻1900亩，他调配了多台机械设备，组织人力错峰作业，全力抢收。
6: 我们已经收割了将近85%左右，按照目前的进度的话，我们正常来讲的话，3天之内就是进行全部收割完毕，在台风来临之前颗粒归仓。
1: 据了解，焕通街道在抓好粮食抢收的同时，防汛防台的后勤保障、蛇皮袋等防汛物资，以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内涝和突发状况。
3: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通讯员吴文文报道，日前东白吉里晋社区夏日水果夜场活动在大润发广场启幕，活动主推高山西瓜、高山黄桃等东白湖镇时令农产，现场购销两旺，人气爆棚，当天累计售出高山西瓜3000余斤、高山黄桃1300余斤。
1: 通讯员朱黎玲、陈农报道，明天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近期陈宅镇掀起全民健身新风热潮，其中陈宅社区开展了以全民健身、健康你我为主题的健步走活动，来自全镇的400余名群众迈着矫健步伐，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活力。
3: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8: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0: 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诗琳、英杰播音，感谢收听。
3: 田园耕耘披朝霞，
4: 乡愁深处有人家，
3: 乡里乡亲
4: 民生民情，
3: 田间地头话发展，
4: 村里村外奔共富。
3: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田园人家。
5: 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将一同关注新闻专题，一单捐一元，一起做好事，好人联播为乡土农货代言，文化礼堂里开庭审，健康养生专家提醒，身体出现这些症状时应该警惕甲状腺癌。下面是详细内容。新闻专题，近日在好人联播一起做好事第七场直播中，诸暨好人许文英现场助阵，与浙江好人庄园一起下乡挖掘推荐黄山特色手工农货，本土地道风味，以暖心直播赋能乡村发展。许大姐是诸暨好人，也是地道的黄山人，哪家阿婆的霉豆腐咽得痛，哪片地的高菜长得嫩，她心里有本账，所以我们专门邀请她来一起把关直播手工霉豆腐，鲜爽绿芽高菜、清甜果脯、特色桃秧等黄山好货。庄园说，当天该场直播共成交135单。据悉，好人联播一起做好事系列直播是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新时代文明实践重点打造的好人家特色公益项目。项目依托沉浸式乡土直播活动，深度融合榜样引领、文明传播、助农增收，以善行促共富、赋能乡村发展，为文明实践探索一条暖心路径。今年1月，好人联播首场直播在东白湖镇上英村暖心启幕，随后项目持续延伸服务阵地，相继走进五县大唐、济南、枫桥、马涧等多个镇街。庄园、赵坚军、庄秋元、邵月平、蔡仁芳、杨光照、吕小强、孟飞燕、许文英、戚博芳等好人代表化身公益主播，轮番亮相直播间，带着各镇街特色家乡好物亮相云端，用榜样力量为乡土农货代言，助力乡村振兴。截止目前，已成功开展8场直播，累计成交914单，实现助农销售额27000余元。值得一提的是，项目设立了公益机制，直播间每售出一单农特产品，便固定提取1元注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基金，所有公益款项将专项用于全市爱心食堂运营，让每一笔消费都成为一丝善意传递。据了解，该创新模式将好人精神、诚信文化、公益理念深度融入电商直播场景，打破了传统文明传播与助农服务的壁垒，成功探索出好人引领加电商助农加文明传播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新路径，让道德榜样力量可感可及，文明新风落地生根。能相信一场庭审胜过千言万语，这种沉浸式普法接地气很实用。近日东河乡十里坪村文化礼堂里座无虚席，一场非法狩猎案巡回法庭在这里开庭。2025年冬季，被告人陈某为满足个人口腹之欲与猎奇心理，在诸暨店口枫桥一带的水塘周边，使用无人机抛网抛箭的方式，非法捕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斑嘴鸭、绿头鸭等野生动物共计约40只。 为了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普法成效，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人民法院将法庭搬进东河乡乡村文化礼堂，让附近村民观摩庭审全过程，零距离感受司法公正，沉浸式接受法治教育。

0: 庭审现场，检察官依法出庭公诉，并结合本案案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现场开展以案释法。陈某利用无人机抛网、抛箭等方式非法捕猎野生动物，不仅对野生动物资源造成直接破坏，还会影响区域生态平衡和稳定。陈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陈某当庭真诚地悔过，愿意接受惩罚，并保证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儿了。最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当庭判处陈某有期徒刑8个月适用缓刑。检察官提醒，三有野生动物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是大自然的宝贵资源，在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方法进行猎捕，达到立案标准，其构成非法狩猎罪。希望广大群众以案为戒，自觉抵制非法狩猎，积极举报违法线索，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健康与养生。近年来，甲状腺疾病越来越高发，甲状腺结节更是体检的常客。但很多人对于癌变预警信号却一无所知。癌症从来不会毫无症状的来临，身体会提前释放多种提醒信号。一旦身上出现一些变化，千万不能拖延，尽快做甲状腺专项检查。甲状腺对人体有什么用？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其功能主要是合成和分泌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激素对于调节身体的新陈代谢，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人体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为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就是甲亢，主要表现为食欲亢进、爱出汗、心搏加快或体重明显减轻等；分泌过少，则是甲状腺功能性减退、甲减，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智力减退或反应迟钝等。身体出现哪一些症状时需要警惕得了甲状腺癌呢？甲状腺癌是一种起源于甲状腺滤泡上皮或滤泡旁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早期临床表现不明显，患者通常偶尔发现颈部甲状腺有质硬且高低不平的肿块，而且肿块会逐渐的增大，随吞咽上下活动。到了甲状腺癌的晚期，肿块多不能移动，且患者常伴随局部的疼痛。如果肿块压迫气管食管，会使气管食管移位。肿瘤局部侵犯严重时，患者可以出现声音嘶哑、吞咽困难或者交感神经受压，而引起霍纳综合症。侵犯颈丛，患者可以出现耳枕间处多处的疼痛。侵袭颈部淋巴癌，患者可伴有颈部淋巴结肿大。合并甲状腺功能异常时，患者可以出现相应的临床表现，比如合并甲亢时，患者可能伴有面色潮红、心动过速等等症状。特殊类型的甲状腺癌，比如甲状腺髓样癌，患者可能出现面色潮红和顽固性的腹泻等表现。那么如果在体检时发现甲状腺上有个结节，是不是得了甲状腺癌呢？大部分甲状腺结节为良性腺瘤样结节或囊肿，但是有5%到10%呈恶性。如果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常规体检的时候，需不需要专门去做甲状腺癌筛查项目呢？近年来，我国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原因是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医疗技术进步、医疗保险覆盖率提高以及甲状腺结节过度诊断等因素相关。甲状腺癌具有惰性生长的生物学性质，而且死亡率很低，且目前尚未发现甲状腺癌筛查获益的充分直接证据，所以相关的指南尚不推荐无症状人群进行常规的甲状腺癌的筛查。但如果自身满足甲状腺癌高危人群的条件，建议进行定期筛查。一旦确诊，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明确病变的部位、大小、分型、分期、基因突变等情况，并进行个体化的治疗。甲状腺癌的治疗应该以外科为主导，并结合碘131治疗、放疗、化疗、内分泌治疗、靶向药物治疗等等方法，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与核医学科、内分泌科、放疗科、肿瘤内科等科室共同给予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以上是今天田园人家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温佳敏。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天天说

气象谈笑播音间，欢迎锁定这点位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白海豚动态。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在今天白天穿过琉璃群岛后将会移入东海，并逐渐的向华东沿海靠近。随着白海豚的靠近，华东地区将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这两天的话高温依旧会持续，闷热感将会更为明显，而风雨影响也会从本周末开始。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8号到12号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目前无论是哪种走势，白海豚对我国的影响都很大，不仅是华东沿海，内陆地区和北方地区也同时是高度需要关注台风的动向。当然我们的高温被台风浇灭，气温将会明显下降，从8号开始呢，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回落到30到35度。一句话总结，高温最后的蹦跶就在今天。8号开始，台风白海豚携海上风雨来袭，沿海的风力极大，暴雨大暴雨齐上阵，高温熄火，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就是这个点位天天说气象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0: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 持

0: 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继续高举

0: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8: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9: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8: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9: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期

0: 一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2: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3: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2: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3: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4: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6: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5: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7: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9: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8: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0: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11: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

0: 正经，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0: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垦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清，
2: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4: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5: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7: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7: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9: 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0: 武器哦，
1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9: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0: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

0: 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体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萌萌，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来人！快来人啊！
2: 救！
3: 喂喂，
2: 我来救你！
3: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4: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5: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5: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4: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5: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6: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现在播送关于激扬桥交通管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激扬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7: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8: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7: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8: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7: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8: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9: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0: 每天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进行一场或安静、或激荡、或欢愉、或悲伤的文字旅行。这段旅行不是为了欣赏湖光山色，也不是为了某种奇遇，就是为了心灵的某种满足。今天晚上品味书香，我带来的这本书是诗人余秀华的一部最新作品，也是他的首部散文集。这本书叫做《无端欢喜》。这本书当中收录了余秀华近年创作的40余篇散文，书中处处流露着千帆过尽的疲倦与从容，还有天真当中的顽强与坦诚。余秀华以一种常人难得的达观来看待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种种不如意，这种达观是一份对生命坚定的热爱，这份坚定也给了这苍凉的人世间 无限的温暖。这些年余秀华走红，余秀华的诗歌得到很多人的追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诗人对他毫不留情的批评啊。余秀华这些年一直都身处在这种风口浪尖当中，大家怎么评价余秀华的成名和他的诗作啊？他的诗作当中你印象很深的都有哪些啊？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你来分享。好了，稍后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来安安静静地读一读余秀华的最新的散文集《无端欢喜》。
1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2: 品味书香。

0: 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从2014年年底开始，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让余秀华一夜爆红。此后余秀华相继出版了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和《我们爱过又忘记》。几年过去了，余秀华的诗集总销量最新的数字达到了40余万册，是20年来诗歌销售之冠。他的微博粉丝达到19万，远远地将其他的诗人抛在身后。前半生几乎从未踏出横店村的余秀华，在成名后的3年中天南海北满世界的跑，但是也正是这段时间，她视为天的母亲罹患癌症去世了，曾经熟悉的小院只剩下了父亲和自己。谈到死亡这个话题，余秀华如今有了更深的感悟。她说，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我们对死亡充满恐惧是因为无知才会恐惧。真正的死亡也许未必那么令人恐惧，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历的很多事情也许差不多。这些年别人以为余秀华很有钱了，但是当他听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回答起来也是真切可爱。他说，的确是挣了一些钱，不过还真不多，让我觉得很羞愧。我想更羞愧的应该是我的出版社，还没有把我搞成真正的有钱人。末了他还表达了一个意思，说不挣钱也很正常。都不理解他，他们认为关心灵魂的事情是闲得太狠了的无事生非。丈夫一年回家一两次，他们相对而坐却无话可说。他的婚姻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人莫名其妙地走在了一起，还有一纸不许随便离开的契约。两个身体和灵魂之间有缝隙，发现缝隙的存在就是怀疑开始的时候。因此尽管面对父母的反对，外人的质疑，余秀华也用尽所有的勇气和坚决结束了这怀疑，摆脱了这枷锁，她离婚了。余秀华曾经告诉我说，对婚姻她是惧怕的，但是关于爱情她自己就可以满足自己，那是精神上的一种满足。出名了，母亲走了，如今家乡也变了，他的婚姻也不在了，但是永远不变的东西同样存在。和日常男女一样，余秀华每天要面对琐事，面对生存的艰辛，面对人生的痛苦和焦虑。每一次外出他都是独自一个人，常常因为腿脚不便和身体虚弱而摔倒坐在地上。他在这本最新的散文集当中写到了一篇，说他在北京西站上台阶上的一半摔倒了，旁边有一些人看着我，但是没有一个人拉我一下。他说，我挣扎了几下，没有力气爬起来，索性就坐在地上歇一会儿，在人来人往的台阶上坐着，也在陌生的好奇的冷漠的目光里坐着。如果说这个时候感觉不到孤独，那肯定是骗人的。这些点点滴滴都被写进了他自己的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当中。今晚小马就为大家来阅读这本书。
2: 无端欢喜收入了诗人余秀华近年创作的40余篇散文。在书中，余秀华谈人生，谈故乡，谈友人，那些日常生活中的不安，灵魂的动荡，那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痛苦与喜悦，他独有的细腻的觉察力、绚烂的想象力和浩荡的内心世界，让人看到一个坚强坦诚、深沉达观又天真俏皮的真实的余秀华。

打开书，首先要为大家阅读余秀华最满意的这篇《只要星光还照耀》。这篇因为时长的缘故啊，我们只能读其中

中的一部分。这三年我过上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日子，过一段时间就要出去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起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莫名其妙。一个人不做一些事情才真是莫名其妙的，他们对开始产生的不适小心的接受，直到他合理的成为自己的生活。

之内。想起第一次去北京，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带过，没有过剩的衣服，没有护肤品，没有茶叶，也没有多一点的零花钱。但是现在尽量少带的情况下，回家的时候还是重重的一包，除了一些友好的陌生的情谊，还有书茶叶什么的，都要一起背回来。我的身体有时好有时不好，好的时候我也乐意背多一些东西，不管是不是用得着。心情再好一点的时候，我就把这当作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有时候也想把心里沉重的东西物化了背在背上，如果心里所有的重都可以物化了背起来，那真是一件好事情。背着的东西总有一个卸下的时候，比如到了目的地之后，比如在旅馆睡觉的时候。但是心里的重实在难成背在背上的重，能够转化的事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事物，但是没有许多能够被转化的事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首先，生死是不能转化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对生死的恐惧也是不能转化的。最为直观的是我身体的残疾和虚弱是无法转化的，这是一个应该被忽视但是又不得不悲伤的事情。记得去年我一个人从北京西站回家，出租车把我放下以后，我七弯八拐地找候车大厅，要进候车厅要上一个很长的台阶。那天我的身体状况不好，包又很重，上台阶上的一半摔倒了，旁边有一些人看着我，但是没有一个人拉我一下。我挣扎了几下没有力气爬起来，索性就坐在地上歇一会儿。这个时候我的羞耻心消失了，它的存在几乎就是羞耻本身。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走到候车厅，坐上火车，然后回家。如果连这个也不能完成，我的存在就会成为一个拉不直的问号。当然，这个问号偶尔能够被拉直，但是那么快，它又会弯曲起来。在人世里跳跃着行走，我在人来人往的台阶上坐着，也在陌生的、好奇的、冷漠的目光里坐着。如果这个时候感觉不到孤独，那肯定是骗人的。想着自己掏心掏肺地爱过的一些人，他们知道我此刻的处境会怎么想呢？我肯定不能坐在地上对他们说爱，甚至我也不能坐在摔倒的地上对这个大地说爱。我不允许自己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自己这样。

后来我当然还是爬起来了，当然还是回家，但是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场景，一个人背着重重的包在人群里摔倒，却没有力气爬起来的样子。现在我想起来就觉得那个时刻真是感触，一个人在疼的时候才知道疼还在自己的身体里，没有被酒精麻痹，没有被飘到半空里的名誉侮辱的东西麻痹。尽管世间种种，我们都不过在寻找麻痹自己的东西，比如小情小爱，比如功名利禄，我们没有处处摔倒在台阶上的疼，我们只有无时无刻从半坑里半空里垂直打下的虚空。回想起来，这虚空从降临在身体里的那一刻开始，就伴随连绵不断的层层加深的虚空而极静的一生。从婚姻开始，两个互不相干的人莫名其妙地走在了一起，还有一纸不许随便离开的契约。我们以为两个人在一起就能够增加一倍对抗虚空的力气，从身体到灵魂，从肉体到精神，这是人最初和最后的期许。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两个身体和灵魂之间有缝隙，发现缝隙的存在就是怀疑开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力量，让宇宙的运行都可以倒转，当然缝隙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崩塌了。

0: 这些存在的、虚空的、看得见的、摸不着的，最后都会被背进包里，它们有等量的质地、等量的份额，在虚空和现实里自由地切换。我试图把这几年经历的事情理清楚，给自己一个可以相信的交代，但是到现在我还是做不到，如同一个被洪水裹挟的人，不知道洪水是在把自己往哪个方向带。然而再往前20年，几乎以为无法改变的生活，清楚地看到是绝望把生活带进更深的绝望，什么都模糊了，绝望就异常的清晰。当一个人没有力气对付绝望的时候，他就和绝望混为了一团，在水里成为水，在泥里成为泥，在地狱成为鬼。当熟悉了绝望，绝望也是虚空，偶尔奢望被偿还，但是看不到被偿还的途径。有时候感觉肉体也是虚空的，血和肉那么容易损伤，那么容易消失，两种都容易被损失的食物里，是什么如此积极地支配着这一切呢？上一次去重庆，从荆门到荆州，再从荆州坐高铁去重庆，在荆州转车的时候，司机对我一个人摇摇晃晃背着一个大包很好奇，问我去干什么。我说我在重庆有一个项目，就这样把他忽悠了，不然他会怀疑我的脑袋有问题。至于一个人的脑袋是不是真有问题，这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说我就是带着哲学问题出生的一个人。岁月会人，年纪会给人一些安慰和安全。在我20多30岁的时候，如果我这样出门，一定会被误认为是受了家暴而离家出走的女子，或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人们不敢接近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病发了，会给不相干的人伤害。如今我40岁了，岁月给了我一张与人无害的脸，让我在大地上行走少了一些障碍。当人们能够用慈祥的目光看你的时候，与之对应的，你已经变得慈祥起来。一个人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老了，老了的人多少会得到生活和陌生人的宽容。就是说，我刚刚迈出脚在大地上游走的时候，我已经老了。这真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但是还能走动，多少抵消了这样的悲伤。相比于一辈子困顿于一个地方而无法迈出脚的人，这无疑算是天赐的幸福了。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就是关于对于余秀华的一个评价啊，你注意到，就是一方面是读者的追捧，一方面又是一些诗人的批评。比如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被称为朦胧诗组的石指先生啊，他就曾经批评余秀华，说他的诗歌是非常的恶俗。那余秀华其实也果断地发起了他自己的这个反击啊，他也甚至是有他自己言辞非常激烈的一种谩骂啊。但余秀华的性格就是这样啊，就是他一直处在这样的风口浪尖当中。大家怎么评价余秀华的成名和他的诗作啊？我们今天晚上依然会在所有转发并留言的朋友当中会选出5位幸运听众，要为他送上这本书《无端欢喜》。纳斯加的这个留言我觉得写得很好啊，就说余秀华说实话他是热气腾腾的活着，不理解他的人不知道他内心的温柔与善良。还有朋友说到了关于这是刺青山啊，说无论他的诗作水平怎么样，他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模仿，因为他真正的震撼我们的是生命的不屈和顽强，而不是所谓我穿越大

0: 半个中国来睡你的那种标题党带来的那种刺激。青青草籽说，一个时代有诗人，这个时代就有了灵动的生命，一个时代有散文，这个时代也便添了些许浪漫。不管被贴上何种标签，余秀华真实而猛烈的文字确实是触动了很多人内心的最深处。嗯，我们再来分享阿童木的留言，他说余秀华应该是一个传奇，最初听他的名字是因为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而那首诗当中的核心就是睡你，这个词本身是恶俗的，很容易使读者在阅读诗歌之前就对诗歌创作的严肃性产生了某些怀疑，但是当人们用轻慢和鄙夷的态度阅读完整首诗之后，会忽然发现自己的审美期待因为某种神奇的诗歌力量被重新打开，并且完成了一次特殊的更新和超越。去年余秀华又凭借她的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走红网络，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唯一的一个诗集超过几十万销量的现象级的网红女诗人。她说，我对余秀华很好奇，这是一位残疾才女，遇到那么多困难和挫折，依旧热爱生命，追寻生活，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究竟来自于哪里？啊，有人也曾经问过余秀华这样的问题，余秀华说，没办法，她就是来自于我对生命的一种对抗。
1: 在散文集《无端欢喜》中，处处流露着千帆过尽的疲倦与从容，天真中的顽强与坦诚。余秀华的横空出世并非一时的炒作，她以其独特鲜活的生命体验加上内心的敏感与才华，对生存之痛有着近乎本质的思索。她的文字源于日常生活，是对个人体验最坦诚最清醒的书写，体现出强烈的主体精神和对于人的价值与尊严最深刻的思考。在书中，余秀华以一种常人难得的达观看待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种种不如意，这种达观是一份对生命坚定的热爱，这份坚定给了这苍凉的人世无限温暖。他说，人活着哪怕千重不幸，但是存在着，存在就抵消了不幸带来的一切损毁。大部分人必须过得最漫长的没有意义的枯燥的日子，这是我们必须忍受的。一个人的成功，除了事业上的成功以外，更持久和更入心的成功是在庸俗的日子里寻找到快乐。
0: 品味书香，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余秀华，《无端欢喜》，这是她的首部散文集。在这部散文集当中有很多金句啊，我们也挑出来跟大家来读一读。这一段她说，横店浓郁的气息在我骨骼里穿梭，油菜花浩浩荡荡地开着，生命的辽阔总是让人心神荡漾，于是有了活下去的梦想和热情，于是奋力地爱着春天，如同明明知道爱情没有好结果一样，还是会认真地去爱一个人。生命就是这么可爱。关于余秀华，关于她的诗作，关于她的文字带给你的触动，欢迎大家。

品味书香，每天我都会带来一本书，在这个时段陪你一起来阅读，也陪伴这座忙碌的城市。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诗人余秀华的首部散文集，叫《无端欢喜》。这本书当中处处流露出千帆过尽的疲倦和从容，还有天真当中的顽强与坦诚。余秀华以一种常人难得的达观来看待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种种的不如意。就是大家会注意到，一方面有读者的追捧，另一方面又是某些诗人的批评。余秀华这些年一直都处在这样的一个风口浪尖当中，在这样的漩涡当中，他勇敢地面对周遭的一切。那你怎么评价余秀华的成名和他的诗作啊？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分享吧。其实有很多留言可能有不太适用的一些词，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大家的眼中的一种评价，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啊。比如说仰望星空，他说也许我的思想达不了余秀华的，达不到余秀华的高度，或者是难以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但是他对于生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已经超出了很多常人，值得每一个人敬仰。余秀华，感谢余秀华，上帝不会让他无缘无故的来到人间的。自然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喜欢余秀华，尤其是她离婚之后，我觉得她很狂。还有人说她成名之后也很狂，是不是？哎，东方皓首在余秀华的诗中始终都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下面我们再来分享这一段，苏北张金如，他说余秀华的诗是这个时代人所缺少的一种直白，他用另类方式让人产生共鸣。

0: 正常人的思维比较含蓄，而他就是那样直白地表达出来，让这个社会有了温暖，有一种纯洁的情让你我产生共鸣。不管赞扬还是批评，都是对他的认可，是一种时代精神，也是时代烙印。每个人都有自己发表观点的这个理由啊，就是大家可以这个很喜欢，也可以很贬啊，都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评判一个诗人的过程当中，只是基于他的诗作本身来出发的，这就够了啊。人生似一站讲述了余秀华的故事。他说他出生时因为盗产脑缺氧造成脑瘫，他读书上网写诗啊，2014年他的诗刊登在了诗刊杂志，瞬间风靡全国。第一次知道余秀华是在彭敏的书中看到的。所谓梦想，所谓才华，不过是长久的努力。所谓才华撑不起梦想，只是你坚持的时间太短而已。我们和梦想之间所缺的就是时间。爆米花小姐她说，余秀华是来自湖北荆门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没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有些字儿都不认识。但是2014年开始，她的诗风靡全国，美国教授甚至把她和美国的一位极其重要的女诗人相提并论。我们不能够决定自己的出生，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是普通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好吧，大家说的都很好。记忆长歌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妇到名闻天下的草根诗人，诗人余秀华一时激起千层浪，网络爆红，引发两极评论，赞美与吐槽争的是面红耳赤。就他诗歌本身而言，真挚朴实啊，包括造语诗境自然，不造作，的确是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所欠缺的。比如说我爱你，向天空伸手的人，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到这些诗行当中啊，身残志坚，励志草根农妇坚强，这些标签传达着公众对他不同的观感啊。他说，棒杀不足畏，捧杀要留神儿，在名利袭来掌声响起的时候宠辱不惊，怀着一颗平常心，满怀真挚诗情，仍然行走在诗意的原野上，这是我对他的所谓期待。当然我也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这是一个诗歌没落的时代，诗人也不再是曾经的天之骄子。或许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很多诗人远比普通人要更加的迷茫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的标准啊，我们也尊重大家的每一段评判。今晚品味书香，我们带来的是余秀华的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
1: 无端欢喜收入了诗人余秀华近年创作的40余篇散文。在书中，余秀华谈人生，谈故乡，谈友人，那些日常生活中的不安，灵魂的动荡，那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痛苦与喜悦，他独有的细腻的觉察力，绚烂的想象力和浩荡的内心世界，让人看到一个坚强坦诚、深沉达观又天真俏皮的真实的余秀华。

继续回到余秀华的这部散文集当中来读她所写到的故事。这篇我很喜欢，叫做《活着拒绝大词》。哪些词是大词？比如说苦难，再比如说坚强，再比如说榜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词，应该说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大词。我们来看一看余秀华怎么来拒绝这些大词。

第一个词苦难。这一年里，我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记者，以及和我一样喜欢诗歌的朋友。他们或者在采访的时候，或者是在我演讲的时候提出问题：你是怎样把苦难转化成为诗歌的？是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苦难的？说真的，苦难这个

歌词的确会让人陶醉，好像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的生活态度不会错到哪儿去。苦难之所以成为了英雄，他已经趣味纯真。还有一个意思，仿佛就是我是从苦难里出来的，我经过的苦太多了，我以后再犯错也是可以被原谅的。有多少人在苦难之中始终保持自省，有多少人经历了苦难之后依旧不会自怜。我对苦难这个词充满了敬意，但是如果说我的生活本身就是苦难的，我就有了一种警惕。是的，我的生活很苦也很难，这个难是因困难的难，而不是灾难的难。我以为活着的，还在呼吸的，无论什么样的际遇都不能够叫做所谓灾难，因为选择权就在你自己的手中，你可以随时逃之夭夭或者自杀，没有人强迫你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活下去。有一些时候我觉得苦，苦不堪言，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于是非常的绝望。而人之所以会绝望，是因为他有过希望，而希望往往是求而不得的欲望。往往这个时候我就会用生命的本质来劝解自己，活着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好了，这就够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既然最重要的事情还在，那其他的就不要那么计较。这个世界上活得痛苦的人太多了，而所有的痛苦都是有根源的，这个根源其实很容易找到，很容易找到的东西当然不会有多好。我们的痛苦还在于我们生命的短暂，在于这个短暂的过程里生命值不值得，能不能被最高限度的利用。而苦难是从另一个方面成全生命价值的，所以要谢谢命运的安排。第二个词是灾难，是坚强。这个词不是一个贬义词，而如果用在一个女人或者一个残疾女人的身上，它肯定就不是一个褒义词。从这个词的词性和组合来看，它坚硬而冷漠，它是两只盯着你看而没有任何表情的眼睛。如果这个词盯着你看的时间长，你一定会紧张，会厌恶。生活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坚强是强加在一个人身上根本就说不清楚的东西。什么样的人的表现更容易给人这样的感觉呢？首先肯定是生活困难的人，比如说我太符合这个标准了。我身体残疾，婚姻不幸，生活在农村，而现在我妈妈病了。说真的，这些事情我也无能为力，我也只能望着她哭，我甚至想逃离这所有的事情，脱胎换骨。可我能怎么办呢？我根本没有办法，毫无办法，但是我还不想死，我得活着，因为活着我就必须要承担这些事情，这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选择。没有谁会主动选择困难，除非那个人是神经病。所以因为这样我就坚强了。坚强这个词是赞美，但是翻开被赞美的对象，有哪个不是鲜血淋漓呢？坚强不是别人能给你的一顶桂冠，而是你面对生活迫不得已的实实在在的一种态度。还有第三个词，榜样。这些年见的人多了，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说法，无论批评还是赞美，人们都喜欢用一些词语来界定你，不管对不对，他们的心里总需要一个评价。于是就听见说，余秀华，余老师，你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句话说出来总是让我冷汗淋漓，我不就是一个写了几句诗的农村妇女吗？怎么可能成为别人的榜样？于是榜样这个词在我这里也形迹可疑。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榜样，也就没有从任何一个榜样身上获取过力量。如果曾经的青春因为没有榜样而有所欠缺，那就让它欠缺着好了。雷锋没有成为过我的榜样，张海迪也没有。小学的时候专门买过一本雷锋日记，没什么感动的，
小学老师说我是张

0: 一下子跳起来，我说我是余秀华，我不是张海迪。我说不清楚是天然的抵抗从何而来，只是隐隐的觉得我不可能做到他们的事情，我的生命历程不可能和他们一样。在不同的场合里见过不同的残疾人，他们的家人会对我说，余秀华，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你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那你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没有，我的确没有。且不说我能有今天是一种偶然，当然这偶然里也离不开我的努力。这里就有了一个词，努力。努力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和榜样没什么关系。避开偶然不说，哪怕是一种必然，甚至有迹可循，但是依然无法给任何别的什么人以提示和建议。每一个生命都是不可复制的，一个生命是无法成为另一个生命的榜样的。我相信能够影响别人的只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而生活态度能够有效地左右自己，需要长期的磨练和反复对自己的提醒，这是一个内修的过程。没有一个榜样能够影响到你。第四个词是目的。到最后会发现人生就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的。如果人生真有目的，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生命的终结是死亡，这与人生是没有多少关系的。生活的过程里会有大大小小许多目的，唯独人生是没有目的的。人生不是一个目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还要计较说不清的荣辱得失？我想这大概是在无聊的人生里对抗虚无的一个游戏。有时候我感觉生无可恋，恨不得立刻死去，但是转念一想，死是注定的，一个人不用那么着急吧，哪怕名利尽毁，我们还有生命和自己呢。于是所有的问题在无法解决的时候得到了解决。人生不是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可以活得轻松一点。喜欢就是唯一的理由，喜欢的本身就是目的。诗歌是把想说的话说出去，而生活不过是把想过的日子过下去而已。我爱死了这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生，我爱着人生里涌现的骄傲和低处的迷雾，我也感谢我自己卑微而鲜活的存在着。
1: 成名后的生活，崭新的故乡，奶奶的英雄事迹，爱情中的心醉神迷与自卑怯懦，以及与友人真挚的交往。余秀华通过散文集《无端欢喜》呈现给人世间一个更真实的自己。而当谈及散文与诗歌的区别，自称没有文化的农妇的余秀华话语中的哲理风飘荡出来。她说，对语言的要求是同样的高度，写不好诗的人写不好随笔，写不好随笔更写不好诗歌。和诗歌相比，散文铺得更开一点，写诗是即兴，写散文是思考。
0: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是余秀华的散文集《无端欢喜》。书里写到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啊，这些故事，这些纷扰，我相信都会在不同的人心里留下印记来。
2: 我要，
0: 这就是今天晚上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感谢各位每天晚上都和我们一起相守，一起走这段阅读的时光。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2: 这。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来人！快来人啊！
1: 救！文文，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2: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3: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4: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6: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5: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6: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5: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

0: 12点至15点，音乐快车道。15点至16点，广播剧场。16点至18点，珠广晚交通。18点至18点20分，诸暨新闻。18点20分至18点30分，田园人家。18点30分至19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至20点，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天天说气象，我们又跟各位见面了。立秋节气哈，对于很多地方来说，温度真的要稍微有些降下来了，真的是要凉快了。对于江淮、江南等等一些地方来说，8号之后，因为受台风带来降雨的影响，高温也会明显的缩减。长江中下游一带，10号前后的最高温度会降到30度上下。那么重点我们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间在浙江沿海一带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登陆以后缓慢的西行。受其影响，东海海域一直到9号的风力是10到13级，部分的海域13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以达16级以上，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一直到10号的风力将会增强到10到13级，其中9号白天至10号上午局部13到16级，内陆地区9号到10号大部地区最大风力8到10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是11到12级。今天白天沿海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夜里到10号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台州、温州和宁波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11号浙西地区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因为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号到12号我们这边都会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降雨最强的时间段将会集中在9号到10号，过程的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今天白天起全市的风力将会逐渐的增大，最强的时段将会出现在9号的白天到10号上午，最大东北风平原地区8到10级，山区和江湖水面局地是11级以上。而随着风雨的到来，最高温度在35度上下，届时会不会出现高温和今天升温时段的降雨连续性密切相关。明天起白海豚的影响趋于明显，温度将会进一步回落，预计9号到13号省内的最高温度将会在28到30度左右。关于台风的动态我们也将实时关注。天天说气象今天就说到这里，
3: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4: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4: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五泄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4: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5: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我们三位嘉宾啊，也是动了脑筋的啊，来看看他们的自救方法啊，都是什么。
7: 我是防蓝光眼镜。哦，你说看手机你肯定是憋不住还是得看的，但是我就觉得这防蓝光眼镜就非常有效的保护眼睛和视力，而且更能预防干眼症的发生。
6: 嗯，原来说这么有道理呢。
8: 对，我还真觉得这回挺靠谱。
6: 嗯，好，再来看看肖师傅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救自己的眼睛。
9: 我觉得这个应该所有戴隐形眼镜的人都有吧，手边一定要有眼药水。我特别喜欢买那种超清凉的，嗯，就是

0: 上之后五级清凉，滴上之后哇瞬间清醒，然后你就觉得你眼睛里面像吃的，给眼球吃的薄荷糖，
1: 眼前一亮，
0: 眼前一亮，真的一下耳聪目明啊。好，再来看看连续，你打算用什么招救救自己的眼睛？
2: 我这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蒸汽熏眼睛，
0: 嗯，
2: 觉得又暖和又舒服，有那种电子的蒸汽眼罩，
0: 嗯，
2: 它在里边还能添加各种这种药啊什么之类的，相当于你既做了蒸汽这种循环的那种按摩，还能有一些药用作用，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靠谱，
1: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跟热敷似的那
2: 个？对，对对，还补水了，它不是缺水吗？
0: 啊，好，那我们身后呢有救命绳索，你们使用的拯救眼睛的方法，真正能够救到你们的眼睛吗？3、2、1，啊！
1: 哎呦！
2: 哎，
0: 刘帅和小叔，
3: 你没事
0: 的这个自救方法都不对呀、啊！
2: 二位，我手里有一款非常好的蒸汽眼罩产品，
0: 请上链接。
1: 你看这锅盖是不是坏了呀？
2: 不行，
1: 来了，
2: 你们，
0: 哎，怎么会呢？
1: 疼死我了！怎么可能？
0: 砸了一下绝对不冤枉啊！咱们先回到座位，慢慢听刘主任为我们解释。
3: 好，
1: 行行行。
0: 刘帅和笑叔两位啊，推销产品没成功，也没有达到自救的效果。那咱们请刘主任为我们解释一下吧，为什么滴眼药水啊，包括戴蓝光眼镜都不能够有效的预防干眼症呢？
4: 那我们先说这个刘帅这个防蓝光眼镜吧。如果他这个手机啊、电脑的屏幕啊，不是山寨产品啊，是正规厂家的，那么他的蓝光呢都是合乎标准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额外的去戴一些防蓝光眼镜，也没有预防干眼症的作用。再说小叔这个眼药水，咱们回到咱们节目最开头，我的那个病人，他在最开始觉得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就是自己买了好多种眼药水，而且当时用的也能够缓解。但是他就不知道，大多数的眼药水里边都有一些什么复形剂呀、防腐剂呀，这些呢都会对我们的这个眼表造成一定的损伤。而且我们就是有一些轻度的干眼症或者就是一些视疲劳的病人正是因为长时间的乱用眼药造成这种药物性的损伤反而加重了干眼症的发展。所以乱点眼药是不行的。
0: 教授刚刚提到的那个眼药水是带有着清凉作用的。
4: 对，其实缓解疲劳主要还是你要让眼睛休息休息，不能从我们的这个体感来判断，
0: 不能从字面意义去理解这个眼药水的根本的作用。哎，唯一正确的呢就是连续使用的这个自救方法，戴上蒸汽眼罩。这个好在哪里呢？
4: 连续的这个蒸汽眼罩呢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首先呢，它这个蒸汽可以就是对我们这个眼周的环境加湿可以缓解这个干眼症。再有呢，它这个蒸汽眼罩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温度的可以促进我们这个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促进这个睑板腺的这个分泌功能促进泪液的分泌所以说呢，它这个蒸汽眼罩对干眼症还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它可以缓解这个干眼症的症状但是它是无法从根本上治愈干眼症。
0: 那看来我们可能对于干眼症的预防和缓解的方法都没有足够的掌握啊。
3: 对，我特别需要让陈凯老师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像我现在我眼睛就很干呀，怎么办呢？我不能现在去找蒸汽眼罩吧？
2: 我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1: 是，我知道。
2: 所以我为了我们这个眼睛啊，心明眼亮啊，您还真是给我们多出出主意。
0: 好，那大家自救的方法呢其实是有一些偏差的那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真正有效的预防干眼症的发生呢？大家看这里呢刘主任特别准备了三条救命的绳索，我们请刘主任一一来为大家揭示。第一条救命的绳索是指向了什么方法呢？
4: 控制时间。我们说这个控制时间呢主要是说我们用
3: 手机
4: 电子产品然后这个时间，一个是总量要控制就是说能尽量的少看尽量少看，还有就是呢就是一次持续的时间不能持续的，比如说我一天我要看5个小时，那5个小时一口气看下去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控制时间比如说我们在近视防控里边我们说过2020

0: 0-20原则，啊，我们看20分钟的屏幕，要远眺20英尺以外的地方20秒，啊，有这么一个2020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同样也适合啊预防这个干眼症，啊，但是你没有必要把时间掐得那么准。但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你要注意看屏幕的时候要有主动的休息，啊，我们大多数啊日常的情况下，我们用眼都是这样的，看一直看到，啊，哎呦这个眼实在受不了了。啊，闭上眼休息一会儿，啊，这种叫被动休息，啊，我们要做到主动休息，控制它时长。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屏幕设成这种健康的模式，啊，也可以呢，用手机给自己定个闹钟，啊，你比如半个小时就提醒我，啊，应该主动休息一下了。
1: 让我们再来看看保护眼睛的第二条救命绳索是，
0: 哎。就是这个空气的湿度啊，就是干眼症啊，在南方啊一些气候比较湿润的地方，它发病率呢确实就要比北方要低一点啊，这是跟我们这环境有关系的啊。你环境的空气越干燥啊，然后这种泪液蒸发的也就越快啊，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夏天的空调，冬天的暖气都给的特别足啊，所以这种环境下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加湿，保持一个空气一个适宜的一个湿度。
1: 我们可以让笑叔来感受一下哈，当我们的眼睛的局部啊受到了这种加湿的影响之后，哎，你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2: 好嘞，
1: 我们已经提前的为笑叔准备好了一杯温热的水，还有一个小小的电风扇。
2: 我先试试电风扇吧。这个
3: 这就干得快了，
2: 哇，这要掉了。
1: 现在就是从外界给你制造了一个干眼的不舒服的环境，
2: 是，这个感觉太明显了，
3: 赶紧关了。
2: 我突然想到，是不是，有些演员催泪就用这种方式啊，是吧？他眼睛会干，干完后分泌眼泪，
1: 很不舒服了，
2: 特别不舒服。
1: 那你快赶紧用这个，
2: 我试试一个，
1: 熏一熏。
2: 哎呦，这太烫了。
3: 不行，我给你喝。
1: 离远一点，
2: 这样。
3: 远一点，哎呦。
2: 我得要持续睁着眼睛，对吧？
3: 对。
2: 哎，这个好舒服。哎，我可以离得稍微近一点都没问题，
1: 别烫到喽。
2: 好。
3: 熏的。
2: 哎呦，这个好舒服。
1: 对，用它那个蒸汽、热气熏眼睛。什么感觉呢，小叔？
2: 现在就觉得把眼球放在了温室里，如沐春风。现在真的一下明亮了，我觉得就是你们每个人都有小光环，可能因为它是有湿润的感觉嘛，就感觉柔焦了，好舒服呀，啊！这个我原来从来没试过，
1: 久旱逢甘霖，
2: 哎，有这种感觉，特别舒服。我再蒸会儿啊，
3: 又暖和，然后还又湿润那种感觉，
2: 而且它好像还加速了我眼周的血液循环，所以你会觉得你整个这个眼球开始运动了，这种感觉。特别舒服，
1: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省钱的办法。
2: 对呀，啊，这谁能整不起一杯热水啊？这比蓝光眼镜强多了。
1: 是啊，特别难受的时候，眼睛的这个干涩、畏光、酸，所有的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就不妨赶紧用这个热水熏蒸一下眼睛。
2: 对，特别在这个季节里面哈。
1: 没错。好，那我们请刘主任再为我们揭示保护眼睛的第三条救命绳索。
0: 人工泪液，不是所有都能自救啊，有的还需要大夫的帮助啊。我还是劝我们的朋友呢，就是说有了这些干眼症的症状以后，不要像笑叔那样啊，就是自己然后就去买一些什么网红的眼药水乱点，我们还要去医生那儿去看一下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嘛，就是干眼症呢，它就是。它有很多种原因啊，比如有蒸发过快型的，还有分泌不足型的啊，分布不匀型的啊，质量下降型的啊，那样的就是说我们也需要用不同的这种人工泪液啊，现在人工泪液的品种也很多啊，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透明质酸钠呀，它可以呢和角膜的表面的上皮呢很好的粘附，它还可以吸附这个水分子啊，然后来稳定这个泪膜啊，对于一些稍微严重一点的干眼症呢，还有这种就是水凝胶类的这种，比如像卡布姆啊、滴眼液啊这种啊，它更粘稠一些，它能够维持的时间也更长一些， 所以呢，我们干眼症的患者。

0: 还可以正确的使用人工泪液啊，然后来缓解我们干眼症的症状。
1: 生活小细节总是藏着大健康，
2: 如何用微笑打败压力，为什么伸懒腰会让人心情变好，怎么样走路才能走出模特气质还能更健康，
1: 快来听听怎么样让健康成为生活中最有趣的伙伴。这里是健康小贴士。
3: 闻闻什么样的味道？
4: 有点花花草草的。
3: 有点花花草草的味道。
4: 清新。
3: 清新的是不是？好，那不能光有各位看茶叶，是不是？我们张老师呢将会亲自啊给各位来泡一泡这个茶，请各位尝一尝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来，把茶叶送给张叔叔，
5: 谢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茶，我给大家泡一杯，大家去尝一尝啊。这款茶呢，我们在泡制的时候拿了这么一套茶具，其实我们在家喝的时候呢，在这种玻璃杯子当中，玻璃杯子的杯子口要小一些，杯子呢要高一些，取2到3克的茶叶放到玻璃杯当中，然后我们现在去加水，对水有一定的要求哦。山泉水最好，哎呀，
3: 那是，
5: 当然我们现在没山泉水，那我们就一定要用纯净水去泡。我们自来水喝下来味道不好喝，一定要用纯净水。烧水把它烧开，稍微晾一晾，80度左右，去给它加水。加水在加的过程当中呢，要把这个茶叶冲起来。让它在里边翻腾起来，我们在这个杯子里边来看，一定要让这个茶叶上下翻滚，这样我们这杯茶

0: 种。比如说有一种茶叶它是这种团状的，就是一小团儿，那它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手工制作是在揉搓，这样的那个茶叶里边会有一些碎末，那我们一定是要洗的。而我今天给大家拿的这个茶叶，它是芽形的，芽形的这个茶叶非常的干净，这个不需要去洗。如果是用这个杯子去喝水，你会看到这个杯子里边的茶形像一杆一杆的旗一样，站着队，我平常把它叫做千军万马在站队，站上队以后特别的好看茶形，待会儿泡起来大家就可以看到了。那么这杯茶泡好了，我给大家倒到杯子里边。程程，来把这四杯茶端上去，
1: 送给我们的四组大小青龙，好不好？
0: 送给四组家庭，大家去闻一闻，去尝一口。
1: 来，
2: 挺好。
3: 这个味道我太熟悉了，嘚瑟一下，我是从小喝着这个茶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安徽黄山，大家都知道黄山是产茶的地方，然后我的奶奶家呢又住在高山上，那儿的老百姓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种植这个高山茶，每年呢到了清明节前的时候就会去采摘咱们这个明前茶，就是今天咱们喝的这个茶。因为明前茶的茶期特别的短，就那么几天，所以呢茶价呢就特别特别的高，在那么几天呢老百姓呢都会起早贪黑的加紧去采摘，然后我奶奶也种植茶叶嘛，这么好的茶叶我奶奶每年就会留一些，然后炒制了分给家里人喝，然后那个茶味呢就像我们今天喝的这个茶一样，是清香的，而且是回甘。
0: 这款茶就叫做明前茶，刚才我们嘉宾已经说得很清楚，从小在安徽这个地方长大，安徽叫做黄山毛峰、黄山毛尖呐。那么明前茶不仅仅是我们种茶地区的老百姓爱喝，有个皇帝，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乾隆皇帝啊，他特别喜欢喝茶啊。乾隆皇帝有一次下江南来到杭州以后，他就看茶农去采茶、泡制茶叶、去品茶，他写了这么几句话。说火前嫩，火后老，唯有起火品最好。这个地方的火前火后的火，它就指的是清明。昨天是寒食节嘛，寒食节要禁火，所以在火前嫩，那就是寒食节以前，如果你采的茶叶，它就略微有点嫩。如果再过了清明呢，这个茶叶就稍微有点老了。今天采的茶叶是最好的，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啊。那么作为我们现在去采茶呢，那就是在清明前后这几天采出来的茶叶，第一，经历了一个冬天，汲取了大地之精华，它是阴气的嘛，到春天的时候随着阳气的生发，它怒芽而发，刚长出来，所以它汇聚的是阴气。其二一个，从它的色泽，从它的
4: 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 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

0: 有一众手电、手袖、手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手电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6: 打开全屋灯光，
7: 来了。
8: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8: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8: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8: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7: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

0: 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 8月6号。随着艾里克塔木取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3: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2: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4: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2: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5: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6: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7: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到处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8: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7: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8: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7: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9: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7: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

0: 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犬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4: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4: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5: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4: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5: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4: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

0: 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天天说气象，我们又跟各位见面了。立秋节气后，对于很多地方来说，温度真的要稍微有些降下来了，真的是要凉快了。对于江淮、江南等等一些地方来说，八号之后，因为受台风带来降雨的影响，高温也会明显的缩减。长江中下游一带十号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昨天呢，相比前天六号白海豚，它整体云团的体积大幅的扩张，庞大的云系几乎能完整的覆盖整个华东地区，影响的范围。那个覆盖面是极广的，而且国内所有的气象模型、人工智能预报系统都达成了统一的一个结论。好，重点来了，台风白海豚大概率会在明天8月9号的夜间到后天8月10号的早晨登陆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而且呢，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这次台风它登陆的一个过程，移动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缓慢行进是有利有弊的。好处是什么呢？东海的冷水上翻会小幅的削弱台风的强度，所以呢，它登陆的时候基本是维持13到14级的台风，强台风及风力略强于8微，不会达到巅峰超强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它的坏处是非常的致命，移动越慢，降雨的时间就越长，雨量就会来得越。

恐怖。气象数据预判呢，本次白海豚带来的暴雨，无论是强度还是覆盖的范围，都会全面的超越先前的那个台风巴威。江浙沪、安徽、江西等等台风核心影响的区域，暴雨量级也在大幅的升级。浙江局部地区雨量甚至有望是会逼近历史的极值。同时呢，北方暴雨区的极端性也会来得更强。只是现在很多人还是有疑问，说先前那个台风巴威看着声势浩大，最后呢登陆以后快速减弱，暴雨效果一般，那这一次呢白海豚会不会也是虚张声势？这里我们还是要明确的告诉大家，白海豚它和巴威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五大核心差距决定了它的降雨破坏力是远远的超过巴威。第一大原因，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修复能力天差地别。白海豚即便它遭遇了干空气的一个影响，进入我国近海以后呢，也可以快速的回血增强，自我修复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是巴威完全不具备的一个特点。第二呢，水汽的供给完全不同。当年那个巴威活动的时候呢，它西侧是有台风美沙克在那分流水汽，所以呢就导致降雨没那么足。而这一次白海豚西侧的台风鲸鱼，它不仅不会抢水汽，反而是会给白海豚输送充沛的水汽，相当于是主动的一个助攻。第三大原因是什么呢？季风的状态差异大。巴威活跃期间，西南季风持续减弱，水汽供应不足，而现在那个西南季风它正处在加强的一个状态，源源不断是为台风输送水汽。第四点，影响的周期超长。白海豚登陆以后呢，连同残余的低压会给我国陆地滞留将近一周的时间。它那个期间呢，西南季风、太平洋多个台风系统，它会持续的输出水汽，后勤的水汽补给极其充足，远非快速消散的巴威可比。第五个原因就是冷暖空气激烈的交汇。这一次白海豚它来袭，恰逢是东北冷空气南下，西北呢还有冷涡配合，所以呢冷空气也遭遇了充沛的台风水汽，就会催生极端强对流天气。目前的台风已经迎来大幅的降温，哈尔滨最低温度跌到17度，后续呢还会降到12度左右，所以要前往东北还需要及时的做好一个添衣保暖。另外呢，京津冀地区它已经出现了强降雨，像北京的通州、海淀等等一些地方已经遭遇猛烈的降雨，单小时雨量是超50毫米，气温骤降。更为复杂的是，当前西北太平洋出现罕见的五台风共舞的局面，台风灿红它那个路径是大幅的西调，而且呢还有很多个新生的台风胚胎在那儿非常的活跃，这些热带系统它会持续的为白海豚输送水汽，也让本次降雨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极端。除了风雨影响呢，我们还要再提醒一下，华南、广东虽然说，这次不会直面台风的一个登陆，但是白海豚带来外围下沉的气流持续的时间是极长的，于是呢就会导致华南地区的高温闷热天气加剧，所以一定要做好长期防暑降温的准备。看到那个灰太狼说，今天又是庆姐，难道是台风？今天我们是正常上班啊，我们的节目也正常依旧。DTH 前面说，金牌主播周董好，打卡签到了。专副说，金牌主播周静，早上还没吃早餐，等会儿去外面早餐店去吃，待会儿补发啊。燕双飞姐妹也来了，庆姐早上好，打卡了。欢迎下进荣美直播间的各位，欢迎下海市倒过来的天，欢迎执笔画流年，欢迎金门浅布斯。那么我们来说一下，继续来说说这个台风。台风呢，今天，中央气象台就在今天早上呢，平稳的度过本次台风汛期。人间有味是清欢，欢迎进入。然后那个也在问说，为什么登陆咱们浙江的台风，又多又猛又强，那个提到台风高发的一个地区，其实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就会想到广东、福建这些华南沿海省份，但大家可能真的不知道，其实咱们浙江啊，也是我国台风灾害重点影响的区域。而且呢，登陆咱们浙江的台风，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的，就不仅数量多，而且它破坏力还特别大，强台风的占比是极高的。那顺带，既然有朋友问了，我们也梳理一下一些超级台风的大数据，我们就梳理一下1949年到2025年的一些大数据。
我们也可以揭秘一下浙江台风。

本属的一个特点，讲一讲为什么咱们浙江的台风普遍又凶又猛，高发期在什么时候？首先呢，说一个关键的一个特点，就登陆咱们浙江的台风，绝大多数它都是首次上岸。有数据显示，近70多年以来呢，登陆咱们浙江的台风里面，80%都是第一位登陆陆地的一登台风，它不是二登。经历过2次、3次登陆的台风，仅仅只占20%。这一点呢，其实非常的关键。我们也可以简单理解啊，台风每登陆一次陆地，它就会损耗一部分的能量，风力就会减弱。而登陆咱们浙江的台风，大多是一路海上直行，第一次上岸就直奔浙江，全程几乎没有地形的相。刚好保留了最为完整、最为凶猛的威力。除了大多是首次登陆咱们浙江，台风的强度那更是实打实的硬核了。从1949年到2025年，一共是有50个台风正式登陆咱们浙江，其中呢，达到台风级以及以上的强台风占比足足有60%。这也就意味着每2个登陆咱们浙江的台风，就有一个是强破坏力台风。这其中还诞生了3个破坏力极强的超强台风，有很多老渔民、老居民都印象非常的深刻，比如说像1956年的那个湾达，还有那个2006年的桑美，还有2019年的利奇马。回顾一下这两个，其中两个印象最深的超强的台风，像2006年的时候，那个超强台风桑美，大家有印象吗？当时登陆的是咱们浙江的苍南，这也是本世纪以来登陆浙江最强的台风。而那次台风也是造成了我们浙江超254万人受灾，直接的经济损失当时突破127亿元，破坏力十分的惊人。然后呢，像2019年的利奇马，它影响的范围来得更广，它先是登陆浙江的温岭，之后呢一路北上，二次登陆山东，先后呢影响了全国10个省市，超1400万人受灾，这也是近些年影响我国最严重的台风之一。肯定有很多朋友觉得很好奇，同样沿海的省份，为什么登陆咱们浙江的台风普遍要比其他地方来得更强、更为凶猛啊？其实呢，首先是因为纬度优势带来的路径的差异，相比于华南沿海，浙江的纬度来得更高。可以一路北上登陆咱们浙江的台风，它前提都是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所以呢引导台风走西行、西北行的一个路线。而这一条路线它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的，就是受台湾岛的地形阻挡非常的小，它不像登陆华南的台风大多会经过台湾岛的缓冲削弱风力，直奔咱们浙江的台风全程在开阔的海面行进，几乎没有什么能量的损耗，上岸的时候自然威力直接拉满。其次呢，是海温条件的加持，浙江台风的高发时段集中在盛夏到初秋，而这个时间段东海海域海水的温度高，能量足，就好像是给台风持续充电蓄力，让台风不断的积蓄水汽和能量，最终呢登陆的时候强度大幅的升级，破坏力翻倍。说完了强度，我们再科普一下浙江台风的一个高发时间段。每年其实有数据显示，每年的7月到9月呢，是我们浙江台风绝对的一个活跃期。其中8月登陆的台风数量那最多，70多年以来呢，一共有22个台风在8月的时候登陆咱们浙江。7月的登陆数量，它紧随其后是第2高发月份。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就每年7、8月份嘛，副热带高压整体北台，刚好可以引导大量的台风北上，抵达纬度更高的浙江。这也是夏秋交替时节，咱们浙江台风频发的核心的原因。然后这里我们也再说一下台风防御的一个提醒啊，目前呢台风白海豚，其实刚刚我们说了它最新的一个路径，但是呢最新路径其实不代表最终的一个路径，后期路径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它最终的一个走向怎么样，它对我国的影响范围都是非常的广，所以不单单是华东沿海地区，北方内陆地区都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的一个动态。大家也需要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风防雨的防御准备。尤其呢还要警惕台风过后容易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河道涨水、城市内涝、农田积水等等各类次生灾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总体来说呢，特殊的地理位置、台风的路径和海温条件，造就了咱们浙江台风数量多、强度大、破坏力强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有80%首次登陆的属性，也是让我们浙江台风的防灾压力格外的突出。而夏天跟秋天之间，昨天我们不是迎来立秋了吗？
那夏秋本来就是台风的一个高发期，了解台风的规律才可以更好的做好防范，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的意识，密切的关注台风气象预警。

明显的做好防护，平安的度过台风高发期。所以说今天周六又是静姐，感觉不是周末一样，所以说我们今天上出了周五和周一的感觉。欢迎下进融媒直播间，各位欢迎十月，欢迎长弄堂里有直播，欢迎呆瓜不会

说了天气，说了台风白海豚的最新那个动向，我们再说说最近的这个节气啊，因为昨天我们迎来了24个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这也是我们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就有很多朋友盼着立秋一到酷暑就可以退场，但是一看天气预报，一直到9号全国很多地方的最高温度还是会冲到35到37摄氏度，局部地区甚至有一些地方突破40度。于是乎很多人的心里就冒出了几个疑问啊，很多人在想，这个立秋是不是代表夏天结束，秋天要来了？老话有一句老话讲什么"晚立秋，热似牛"，这话到底是不是靠谱呢？明明。